接下来我们来聊到榜单上排名第九的歌曲，来自于关桂明老师，青春呐，青春。这首歌创作于1979年，这首歌创作于1979年，它是电视剧《有一个青年》中的插曲。电视剧《有一个青年》拍摄于1979年，它是中央电视台第一部实景拍摄的单本电视剧。该片改编自著名作家张杰所著的同名小说。电视剧讲述了在文革中失去正常学习机会的青年不甘于现状，勇于追求，最终取得科研成果并收获爱情的故事。该剧播出之后，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的插曲《青春啊青春》更是被青年人传唱一时，成为经典。

听众喜爱的十五首广播歌曲排名第八，又是一位女歌手演唱，大海一样的深情，靳玉竹。该作品从描绘大陆同胞对宝岛的遥望，到对宝岛亲人的思念，再抒发到对祖国统一的渴望，层层递进的感情感人肺腑。

接下来这首榜单排名第七的歌曲《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是1979年上映的电影《神圣的使命》中的插曲。电影讲述了一位老干部参与到一件陈年旧案的侦破当中，最后不幸牺牲自己而完成了这个公安战士神圣使命的一个故事。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接着跟大家聊到来自于1980年中央电台公布的听众喜爱的歌曲前十名。接下来排名第六的歌曲又是李谷一老师带来的《边疆的泉水清幽纯》。这首歌是一首赞颂中国边防军人的歌曲，由王凯传作词，他根据自己1970年在黑龙江体验边防生活的经历写下了歌词。1989年的时候，这首歌获得了第一届中国金唱片奖。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 13855041399。
8: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9: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1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接着跟大家聊到来自于1980年中央电台公布的听众喜爱的歌曲前十名。接下来李谷一老师又带着他的歌曲出现在了榜单第二的位置，妹妹找歌泪花流是20世纪中国抒情歌中流传度最高的一首歌曲，李谷一老师一首唱便成为大街小巷传唱的流行歌曲。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十五首排名第一的《祝酒歌》，由李光羲演唱，观众写信给他的投票总共有150,000+。关于这首歌我就不用多说介绍了，一起来听歌吧，朋友，请你干一杯。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那些经典的好音乐。今天的歌单选自王力宏。如果问你，你是从哪一首歌认识王力宏？那我是从《爱你等于爱自己》这首歌，这是当年非常火的一首广告歌曲，经常在电视机上看到和听到这首歌。这首歌是收录在王力宏1998年发行的专辑《公转自转》当中。这张专辑王力宏不但自己

担纲了伴章制作人，还创作了五首伴的新曲。值得一提的是，王力宏首度突破语言的限制，亲手填了两首中文词，还发展出了红派唱腔，厚实动人，充分地发挥了王力宏在音乐上的想法。有人说，王力宏的低音处是感情浓郁，高音处澎湃动人，仿佛要将从未开口唱过的歌一次唱尽。今天的第一首歌，爱你等于爱自己。

0: 1999年，王力宏发行了专辑《不可能错过你》，收录了一首歌叫做《Julian》，歌词表达了对于爱情的复杂情感，反映了爱情中的无奈和挣扎。歌曲的旋律融合了古典弦乐和摇滚舞曲的元素，展现了王力宏在音乐创作上的多样性和创造性。
1: Here we go.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王力宏。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也是出自2004年的专辑《心中的日月》，他创作了一首叫做《一首简单的歌》。这首歌写出了王力宏对生活的一种态度，这个世界很复杂，也许会让人无奈，但是还是要努力把握幸福，不需要太刻意的表现爱，只要用简单的方式表达，淡淡的字眼里流露出了对爱情的执着，柔美的曲风中夹杂着淡淡的情怀，是对爱的专一，也是对自己的告白。

2005年发行了专辑《盖世英雄》，有一首歌叫做《在梅边》，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昆曲《牡丹亭》，于是王力宏在这首歌曲当中融入了大量的京剧与昆曲的元素，所以《在梅边》是一首用昆曲咬字嚼字去写的饶舌歌曲。那对于这首歌呢，他用了具有代表民族性的创作方式来诉说自己独特的中国范儿。这是一首将京剧昆曲优美唱腔、西式 R&B 唱腔和 rap 的巧妙融合的流行混搭的歌曲。

0: 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点，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2007年，王力宏发行了专辑《改变自己》，有一首充满魔力的歌，由他作词作曲，这首歌叫做《我们的歌》。歌曲的旋律由电吉他和架子鼓相配合，歌词中描述了每个人心中对于幸福的解读，还融入了王力宏之前的作品两首歌曲的歌名。他用一种小人物的角度来出发，向听众传达了每个人都能够共鸣的心情。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停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妇人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郊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王力宏的音乐代表作。2007年，王力宏创作了专辑《改变自己》，自己作词作曲了同名主打歌。这是一首带着摇滚味道的歌曲，不像过去的歌那么的激昂热烈，而是从心底出发，用沉淀的心发现平凡当中的感动。在这首歌曲当中，王力宏用轻松还带点自嘲的方式，在幽默中传达严肃的议题，让听众可以轻松地接受。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洲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溪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4: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狼牙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狼牙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1399，13853-1399。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
3: 慎
4: 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8: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9: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0: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0: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9: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9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

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

0: 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2: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去找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
1: 放下风稿，拿起画笔。
2: 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二。

0: 2.6公里俯冲百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

0: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格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

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

0: 酸素。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0: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
2: 绅
3: 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光、古建仙阁、葡萄酒庄等多元业态，实实在在。
1: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2: 尽早去报道，尽早去报道，3023。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6: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

0: 以来进贡，
1: 我华夏热土，尔等芳民齐歌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3: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Toyota 3939界黑马 ，Toyota 九月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

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傻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傻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度，执子之手相扶，来世不求好处，寻常也很幸福。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芳名岂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七分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玉夜酒开创明玉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玉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
5: 手啊，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狼牙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感应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0: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狼牙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0: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莱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

0: 久久回荡，由琅琊溪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溪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7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狼牙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2: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人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简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精彩。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

0: 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Toyota 39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

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

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

0: 什么名字？
1: 他叫什么名字？
2: 他叫什么名字？
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4: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6: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然止。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8: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雪主并称心主持，梅花开放是五凤旗，教你遵守礼仪廉耻，望子成龙是要问你。

断魂斩雪心犹起，其声姐妹是五双喜，教你领地忠孝节义，需要问你是义军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碳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

0: 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狼牙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0: 啊，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2: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3: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林老师，因为国安在这个下窗的引援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有瘾。
1: 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

0: 快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中国神话故事，愚公移山。很久以前，在冀州南边黄河北岸的北边有两座山，太行山和王屋山，两山方圆700里，高入云霄。有一位叫愚公的老人，年近90岁，面对着这两座山住着。由于这两座山的阻隔，每当他要到山的对面去时，总是非常不方便。愚公因此感到十分苦恼，便召集家人对他们说，你们和我一起把这两座山铲平如何？这样才能有一条道路让我们通行无阻。大家听了都很赞成，于是便分头展开了移山的工作。愚公带领着子孙三代凿石挖土，并把挖下来的泥土和石子儿用簸箕装好，运到渤海边倒掉。整个工程相当的艰巨和困难，可是愚公却毫不畏惧，仍然满怀信心，辛勤地劳动。住在黄河边的智叟听说了愚公移山的事情，忍不住捧腹大笑。他对愚公说，你真愚蠢，也不想想自己已经这么一大把年纪了，现在才想要移山，不嫌太迟了吗？愚公听了，喘了一口气说，就算我死了，我的儿子仍会继续移山的工作，儿子又生了孙子，孙子又生了儿子，子子孙孙连续不断，山却不会变高变大，何必发愁不能铲平呢？智叟无言以对，很惭愧地走了。不久，海神和山神都知道了这件事儿，他们一致认为愚公的行为实在感人，都非常佩服愚公那种满怀信心、坚持到底的精神，便将此事报告给了天帝。天帝认为愚公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对愚公非常敬佩，于是天帝决定帮助他完成移山的心愿。天帝召来夸娥氏的两个儿子，叫他们即刻到人间去将太行、王屋两座高山移走。夸娥氏的两个儿子接到天帝的命令，一点都不敢怠慢，立刻就到了人间。他们两个，一个背着太行山，一个背着王屋山，将太行山搁在朔方东部，将王屋山放到雍州南边。从此以后，冀州之南，黄河北岸再也没有任何高山阻隔，而且有好几条笔直平坦的大路通往外界，人们来来往往，非常方便。

皇帝与十二生肖。相传远古的时候，在仓颉创造文字之后，皇帝就发明了天干地支历法。天干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呢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天干地支搭配起来轮转一圈为60年。可是当时人们抱怨这种计算方法太复杂太难记，皇帝为了让各部落所有的子民包括老人和小孩都能看懂并牢记在心，决定选12种动物把他们的图像搭配上去，这样人们一看到动物的图像很快就知道是什么年头了。这年年底，皇帝命令仓颉传一道圣旨，邀请天下的动物在正月初1清早到宫殿门口等待挑选，谁来得早选谁，只选前12名。各种动物跃跃欲试，老牛自忖自己走路慢，于是大年30夜里就赶紧到宫殿门口排了头1名。夜行小宿的老虎在天蒙蒙亮时也赶到了，排第2。接着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和猫等动物也都相继赶到。老鼠因为夜里偷油时推翻了酒罐子，乘机喝起酒来，结果喝醉了，来得最晚，排在了其他动物之后。他想，反正是选不上了，也罢，既然来了，就不能空着肚子回去。再说，牙齿也

蚩尤的罪恶阴谋暴露无遗。皇帝想，老鼠不但救了我和群臣之命，而且使挑选动物属相的大事儿能够顺利进行，立了大功，于是提议封老鼠为十二属相之首。仓颉等群臣都表示赞同，其他动物也不反对。旭日东升，宫门大开，鼓乐齐鸣，选属相开始。仓颉连喊几声鼠，却没有应答。皇帝急忙派人四处寻找，在仓库的墙角才把他找到。他醒来之后，还以为皇帝派人来抓他是要问他毁竹之罪呢，吓得他满库乱窜，直到人们说明原委，他才高高兴兴地进入宫殿应选。仓颉接着按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的顺序点唱完了十二属相动物的名次，恰巧把原来排在第十二位的猫给挤掉了。从此猫恨死了老鼠，只要一见老鼠便穷追不舍，捕到以后还要百般作弄，将其吓到半死才吃掉。同时猫还时时用爪洗脸，十分注意打扮自己，他一心想着把老鼠捕尽后，自己才好捕入十二属相之

个凡人精。半夜爸爸给我送到了外婆家，我知道今晚弟弟要出生了。当妈妈爸爸弟弟在医院欢聚的时候，我只能吃冷冷的燕麦，孤零零的玩跳棋。爸爸终于来接我了，妈妈说得对小宝宝好一点。凭什么呀？他不会单脚站立，不会接飞盘，不会吹口哨，给他开个派对，他连一

0: 过，我渐渐发现弟弟还是很有潜力的。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除了各种知识，还教他画画，一起偷吃棉花糖，淋着雨去动物园玩。哈哈，这下爸爸妈妈赢不了啦，他们是两个人，我们也是两个人呢。
1: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2: 欢迎走进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古诗是《咏鹅》。《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大白鹅游啊游，欣赏着湖面上绿的荷叶，粉的荷花。一只小青蛙说，
3: 大白鹅，到岸上和我们一起玩吧。
2: 一只小黄鹂说，
4: 大白鹅，到岸上来和我们一起唱歌吧。
2: 大白鹅很想游上岸去看看。湖边的红鲤鱼看见了说，
5: 大白鹅别走啊，我们舍不得你呀。
2: 怎么办呢？大白鹅就邀请小青蛙跳到湖里和它一起玩水，又邀请小黄鲤飞到绿色的荷叶上。大白鹅开始给他们表演天鹅舞，红鲤鱼也游过来跳起了鲤鱼舞，湖上的歌舞表演开始了，大家都很快乐。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中国神话故事，神农尝百草。古时候，药草和百花长在一起，哪些可以治病，哪些不可以治病，谁也分不清。百姓们靠打猎过日子，渐渐的，天上的飞禽越来越少，地下的走兽越来越稀，人们就只好饿肚子。谁要是生疮害病，无医无药的，不死也要脱层皮呀。老百姓的疾苦，神农瞧在眼里，疼在心头。怎样给老百姓充饥，怎样为百姓治病，神农苦思冥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然后他带领一批臣民，个个都拿着神鞭，从家乡出发，向西北大山走去。他们走啊走啊，腿走肿了，脚起茧了，还是不停地走。整整走了七七49天，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只见高山一峰接一峰，峡谷一条连一条，山上长满奇花异草，大老远就闻到了香气。神农他们正准备往山上走，突然从峡谷中窜出来一群虎、豹、蟒蛇，把他们团团围住。神农马上让臣民们挥舞神鞭向野兽们打去，打走一批又拥上来一批，一直打了7天7夜才把野兽都赶跑了。那些虎、豹、蟒蛇身上被神鞭抽出一条条伤痕，后来这些伤痕变成了野兽身上的斑纹。臣民们说这里太险恶，劝神农回去。神农摇摇头说，不能回，黎民百姓饿了没吃的，病了没药医，我们怎么能回去呢？说着他领头进了峡谷，来到一座大山下。这山半截儿插在云彩里，四面是刀切崖，崖上挂着瀑布，长着青苔，溜光水滑，看来没有登天的梯子是上不去的。臣民们又劝他趁早回去算了。神农摇摇头说，不能回，黎民百姓饿了没吃的，病了没药医，我们怎么能回去呢？他站在一座小石山上，对着高山上望望，下看看，左瞅瞅，右瞄瞄。正在想办法的时候，他看见几只金丝猴顺着高悬的古藤和横倒在悬崖的朽木爬过来。神农灵机一动，有了。他当下把臣民们喊来，叫他们砍树木，割藤条，靠着山崖搭成架子，一天搭一层，从春天搭到夏天，从秋天搭到冬天，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飞雪结冰，从来不停工。搭了近一年，搭了360层才搭到山顶。神农带着臣民攀登木架上到山顶，嘿，山上真是花草的世界，红的、绿的、白的、黄的，绚丽多彩，密密丛丛。神农欢喜极了，他亲自采摘花草放到嘴里尝。为了在这里尝百草，给老百姓找吃的、找草药，神农叫臣民在山上栽了几排冷杉，当作城墙防野兽，他们则在城墙内盖茅屋居住。

白天，神农领着臣民尝百草，晚上他叫臣民升起篝火，他就着火光把尝百草的体验详细记载下来，哪些草是甜的，哪些草是苦的，哪些性热，哪些性寒，哪些能充饥，哪些能医病，他都写得清清楚楚。有一次，他把一棵草放到嘴里一尝，霎时觉得天旋地转，一头栽倒在地，臣民们慌忙扶他坐起来，他明白自己中了毒。此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只好用最后一点力气指指面前一颗暗紫色的灵芝，又指指自己的嘴巴。臣民们慌忙把那颗灵芝喂到他嘴里，神农吃了灵芝后毒解了，头不昏了，也能说话了。从此人们都说灵芝能起死回生。臣民们担心神农这样尝草太危险了，都劝他下山回家。他又摇摇头说，不能回，黎民百姓饿了没吃的，病了没药医，我们怎么能回去呢？说罢他又接着尝百草，他尝完一山花草，又到另一山去尝，还是用木杆搭架的办法攀登上去。神农一直尝了七七49天，踏遍了这里的山山岭岭，他尝出了麦、稻、大豆、黍子、稷能充饥，就叫臣民把种子带回去，让黎民百姓种植，这就是后来的五谷。他还尝出了365种草药，写成《神农本草经》，叫臣民带回去为天下百姓治病。神农尝完百草，为黎民百姓找到了充饥的五谷和医病的草药，准备下山回家。他放眼一望，遍山搭的木箭不见了，原来那些搭架的木杆落地生根，淋雨土芽，年深日久，竟然长成了一片茫茫林海。正当神农为如何下山回家而苦恼时，突然天空飞来一群白鹤，把他接到天庭去了。

0: 皇帝蘸蚩尤。上古时期，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其中皇帝是黄河流域最有名的一个部落联盟首领，另一个有名的部落联盟首领叫炎帝。皇帝轩辕氏历经数次战役，终于打败了炎帝。可是炎帝的部下蚩尤不甘心向皇帝称臣，并与皇帝争权。蚩尤有81个兄弟，个个像能说话的野兽一样，吃石头铁块，有着铜头铁臂如刀刃般的毛发，凶猛异常。自从炎帝败给皇帝以后，蚩尤天天想着一雪前耻。有一天，蚩尤在庐山脚下偶然发现了许多铜矿，于是他便收集起来，做成了剑、戟、矛等兵器。再加上他那81个兄弟的鼎力支持，蚩尤实力大增。另外，蚩尤还请到了风伯、雨师来助阵，向皇帝发出战书，准备和皇帝一比高下。皇帝是个爱民如子的好首领，不愿意打仗，于是他劝说蚩尤要和平相处。但是蚩尤不听劝告，执意要一比高低。皇帝无奈地摇摇头，说道：我要是战败了，老百姓可就要受蚩尤的残暴统治了。如果我再不应战，无异于养虎为患呐。为了正义，我只有出战。于是皇帝亲自率领众多大将与蚩尤对阵。皇帝首先派大将应龙出战，应龙受命后嗖的一声飞上天，从口中喷出了大量的水，瞬间大水向蚩尤汹涌而去。蚩尤忙命风伯、雨师出战，只见风伯刮起漫天狂风，把水刮回到皇帝那里，雨师顷刻间把洪水收集起来，也投到皇帝那里，瞬间狂风暴雨向皇帝打去。应龙只会喷水，不会收水，结果皇帝大败而归。经过这次失败，皇帝准备重整旗鼓，与蚩尤再战。对阵之时，皇帝一马当先，领兵冲入蚩尤阵中。蚩尤这次施展法术喷烟吐雾，使皇帝的军队迷失了方向，阵脚大乱。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皇帝猛然想起了天上的北斗星，斗柄转动，而斗头始终不动。他灵机一动，根据这一原理发明了指南车，认定了一个方向，带领军队冲出了重围，化险为夷。这样一来二去，皇帝和蚩尤打了71仗，败多胜少，皇帝只好暂时休战。这一天，皇帝闷闷不乐，苦苦思索打败蚩尤的办法，不知不觉昏然睡去。梦中他见九天玄女交给他一部兵书，说：你把兵书带回去，熟记在心，战必克敌。皇帝醒后发现手中果然有一本阳符经，他打开一看，只见上面画着一些象形文字。皇帝顿然误解，于是按照玄女兵法设九阵，置8门，阵内布置3旗6仪，置阴阳2盾，演习变化成为1800阵，名叫天一遁甲阵。皇帝演习熟练，重新率兵与蚩尤决战。为了振奋军威，皇帝决定用军鼓来鼓舞士气。他从东海中的流波山捉来了一头猛兽魁，又从雷泽捉来了雷兽。皇帝派人用魁的皮做鼓面，用雷兽的骨头做鼓锤，制成了一面大鼓。传说这魁皮鼓一敲能震响500里，连敲几下能连震3800里。皇帝又用牛皮做了80面鼓，使得军威大振。为了彻底打败蚩尤，皇帝特意召来女儿女魃助阵。女魃是个旱神，平时住在遥远的昆仑山上，会收云吸雨。接下来两军对阵，皇帝早早摆好了阵势，把蚩尤军队引诱到阵中。魁皮鼓和80面牛皮鼓。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中国神话故事，望帝画卷。远古时代的蜀国，第一个称王的人是蚕丛，他从皇帝的妻子雷祖那里学习了养蚕的技术。

术后，就教自己部落的百姓养蚕。这个部落的人随着蚕丛到处迁移，蚕丛所到的地方马上就成了热闹的蚕的集市。最后他们在属地定居。蚕丛的眼睛生得很特别，是向上直竖的。他死后用石棺埋葬，他的子民也都效仿他的办法，死后用石棺埋葬。后人称这种用石棺埋葬的坟为纵木人冢。蚕丛之以后的一个王叫百贯，再之后的王叫于福。于福去世以后，蜀地就一直没有出色的领袖出现。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忽然有一个男子从天而降，落在蜀堤这个地方，自称杜宇。百姓知道天降奇人，认为他是上天派给蜀地的王，于是杜宇就被立为蜀王，号称望帝。望帝在位的时候非常关心百姓的生活，他教导人民怎样种庄稼，时常叮嘱大家紧抓天时，不要耽误了田里的生产。他最操心的是水灾，那时蜀国常常闹水灾，望帝虽然日夜忧心，但一时也想不出很好的办法来根治水患。有一年长江又发大水，忽然从汹涌的江水里逆流浮上来一具男子的尸首。大家见了都觉得很奇怪，因为尸首总是顺流而下的，而这一具尸首却逆流而上，大家便把尸首打捞了起来。更奇怪的是，刚被打捞起来，尸首就复活了，自说他是楚国人，名叫鳖灵。在江边行走时不小心失足落水，便从楚国一直飘到了这里。望帝听说江水送来了怪人，也暗暗称奇，便叫人把他带来相见。两人见面后谈得十分投机，望帝觉得鳖灵这人不但聪明，而且懂得水性，在这常有水患的蜀地是用得着这种人才的，因此便叫他做了蜀国的宰相。鳖灵做宰相没有多久，一场大洪水爆发了，玉垒山阻挡了水流的通路，洪水四处泛滥，蜀地的百姓祈祷上天，祭拜龙王等等都毫无用处。望帝就叫鳖灵去治理洪水。鳖灵采用了大禹治水的方法，以疏导为主，带领大家在玉垒山中凿开了一条通路，使洪水顺着岷江畅流下去，流入平原上的各个支流，这才解除了水患，让人民得以安居乐业。鳖灵治水回来，望帝因为他治水有功，就学习上古的尧舜，自愿把王位禅让给他，自己则跑到西山隐居起来。鳖灵即位，号称开明帝，又叫从帝。望帝虽然隐居了，但仍然关心百姓的疾苦。他死了以后化身为一只小鸟，每到清明、谷雨、立夏、小满等农忙季节，就飞到田间一声声的鸣叫。人们听见这种声音，都说这是我们的望帝杜宇呀。于是大家互相勉励，是时候了，快撒种吧，或者说是时候了，快插秧吧。这小鸟就是杜鹃，杜鹃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杜宇。鳖灵称帝后，王位一直传到十二世。这时秦惠王野心勃勃，使用美女和黄金引诱蜀王，很快的就把蜀国吞并了。那望帝灵魂化成的杜鹃鸟，眼看着故国灭亡无计可施，心里的怨恨化作声声悲鸣。在每年桃李花开的时候，他都对着清风明月叫道，不如归去，不如归去。蜀地的百姓一听见杜鹃鸟叫，就会说我们的旧君望帝又在怀念故国了。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乐队歌曲。乐队歌曲整体来说是以摇滚为主，不过也有一些乐队专注于抒情歌，也很好听。第一首歌来自新裤子，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这首歌收录在《生命因你而火热》当中，是2017年电影《缝纫机乐队》的插曲。说到《缝纫机乐队》，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非常的有劲，非常的纯粹，非常的值得怀念。

歌曲来自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收录于他们2011年发行的首张专辑《世界》当中，同时还是微电影《摘星的你》主题曲，电影《流浪地球》的片尾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好听的乐队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的挚爱？来自海龟先生，男孩。

海龟先生的歌曲真的是非常的别有一番风味，听到他们的歌仿佛我们就置身于海边，在沙滩穿着草裙在跳舞。他们还有一首歌叫做《草裙舞》，也非常好听哦。

歌曲来自惠春丹的鲜花，也是乐队主唱刘希蒙为纪念前辈而创作的歌曲。这位前辈曾亲眼见证惠春丹乐队的成长。该歌曲的歌词是日积月累逐渐形成的，由于多种原因和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了鲜花这首歌的诞生。

0: 啊。
1: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2: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3: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1: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歌曲来自麻原诗人《泸沽湖》，也是于2023年8月18号发行的歌曲，并收录在《乐队的夏天三》第二期当中。麻原在参加月下之前其实是一个不那么出名的乐队，参加了之后呢，反而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了他们，了解他们，并且认可他们。

再来歌曲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永远都会在》。摇滚的歌曲听起来确实很有感觉，很燥也很嗨，每个乐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态度和风格。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咯，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上期主题，那些与爱有关的歌。第一首歌来自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

2000年7月，谢霆锋为了表露心声，希望大家能在零距离的情况下真正的深入的了解他，了解他的音乐，所以创作了《因为爱所以爱》。

梁静茹在还没出道之前就很欣赏吴印良品的歌曲，直到发行第二张专辑时还特别跟品冠邀歌，但工作和时间都是擦身而过，直到品冠筹备专辑的时候才有机会合作，两个人对于这首合作的歌曲也是相当重视。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总有一首歌与爱有关。继续分享来自陶喆《爱我还是他》。

自2003年《黑色流丁》专辑发表之后，陶喆以音乐为中介，深刻剖析社会现象，于是在经过两年多的构思之后，再次创作出主打歌曲《爱我还是他》。分开

也是邓紫棋17岁时创作的歌曲，创作概念就是就算我需要你，可是我还是要离开你。一次邓紫棋洗澡到一半时突发灵感，便跑到电脑前，不顾头发还滴着水，直到把歌词打到电脑里，于是就创作出了这首《爱你》。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加这首歌来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这首歌的粤语版本首次收录于张学友1991年发行的专辑《情不尽》当中，主要表达了对于恋人的无限的眷恋。93年张学友推出了普通话版本，并且将其收录在同年发行的专辑《吻别》当中。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圣杰，你那么爱他，与爱有关的歌送给有爱的你，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永远爱与被爱，祝愿美好与您永远相伴，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鲜橙。今天鲜橙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一档古早的音乐综艺啊，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它就是同一首歌。在我们小的时候，每个人都唱过同一首歌，每个人都听过同一首歌。在那个听歌软件还未兴起， MP3 甚至是卡式磁带又十分昂贵的年代，同一首歌几乎成了各年龄阶段的曲库。这档音乐节目留下的不仅是一首金曲，更有一个年代对于通俗音乐的美好回忆。它不仅仅是一首大家都会唱的歌，也是一档曾经万人空巷的国民音乐节目。而且同一首歌这个节目呢，还曾经发过专辑，比如说今天想跟大家聊到的《同一首歌难忘旋律》第一集里面的一些歌曲。这个专辑收录的第一首歌就是节目的同名主题曲《同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不知道您是否还会唱呢？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继续回到光影留声机，回到同一首歌的舞台。这几年又开始重新回归观众视野的迪斯科女王张蔷，当年也出现在同一首歌里。她留着爆炸头，穿着紧身裤，亮片衣，戴着大耳环，潇洒地唱着《爱你在心口难开》。她的人，她的音乐，把80年代的个性蓬勃、热烈奔放展现得淋漓尽致。

同一首歌节目的首次出现是在2000年，世纪之交出现的这波怀旧情绪也和90年代现代化城市化的步伐有关，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实用主义。无数人背井离乡，在这一时刻投入到城市打工的大潮，一代人的生命轨迹需要以某种形式被铭记。孙悦的《祝你平安》抚慰着他们的内心，歌词中唱道：生活的路总有一些不平事，请你不必太过在意，潇洒一些，过得好。

样来自田正的《铿锵玫瑰》，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再多忧伤，再多痛苦，自己去背，也唱出了对普罗大众的鼓舞。这两首歌都是当时的打工人之歌。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那个时候同一首歌的常客还有刘欢，那首豪迈大气的《从头再来》创作初衷是为了鼓励下岗工人重拾信心，身处逆境也要勇敢地面对人生的挑战。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这种士气十足的歌出现在那个时候，因为往前走还有一个崭新的世纪可以期待。

0: 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我的记忆当中，同一首歌还有几缕淡淡的乡愁，但愿人长久，军港之夜，外婆的澎湖湾，涛声依旧，黄土高坡，以古典浪漫的抒情向逝去的田园牧歌。同一首歌完成的是一场对过去的集体追溯，通过短暂唤醒加了柔光滤镜的过去，来忘却对未来的迷茫。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聊到同一首歌这档音乐节目。刚刚我们提到了同一首歌的怀旧，但是它却并非泥古，还裂变出新的生机。比如同一首歌第一期第一首是心跳男孩、动感男孩唱跳的青春舞曲，时尚、动感、青春充满新生的躁动。

其实九零后九五后从磁带里听到的歌都能在同一首歌上看到真人演唱。2008年王心凌穿着枣红色裙装，梳着那几年很流行的斜刘海，唱着传遍大街小巷的第一次爱的人。那时天国的嫁衣、微笑 Pasta 等电视剧在内地热播，王心凌炙手可热。

0: 2000年前后，从台湾刮来了一阵清新甜美的风潮。台湾流行乐坛的四大教主，流行教主蔡依林，电影教主张韶涵，甜心教主王心凌，可爱教主杨丞琳，走的都是不同程度的甜美风、甜辣风。那时的王心凌走到哪儿都被要求唱《看我72遍》《爱情36计》。S.H.E 在同一首歌最常唱的是《中国话美丽新世界》，还真的是一个美丽新世界。印象中的同一首歌是《蹦蹦跳跳花花绿绿》，让人目眩神迷的。因为是户外演出，请来的当红流行歌手唱的歌都很能调动现场氛围。孙燕姿《神奇绿光》，梁静茹《勇气》，燕尾蝶，陈慧琳《不得了不如跳舞》，让每个星期五7:30热闹的就像是过节。同时，同一首歌还是当时内娱少见、视野足够开放的文艺大融合舞台。除了怀旧金曲、港澳台流行大杂烩，他还举办过中韩歌会、中日歌会。所以，同一首歌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个多元、包罗万象的舞台，不仅让60、70、80、90年代的偶像同台演出，还是个中日韩的大联欢。老歌新唱，经典重唱，跨界搭档，经典与流行，传统与时尚，好像没有界限，都可以融合在一起，包容进同一个舞台，呈现出一种多元兼容的气质。好的，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四集，一大发明。皮克先生立即采取行动，他先给儿子看列了一张包括2978道算术题的大片子，大片子从桌上一直拖到地面，又在桌子底下卷成一大卷儿。小皮克爬到椅子上去演算，开头他挺规矩，后来算得有些昏头昏脑，就做起小动作来。当然喽，像摇晃椅子呀，用手悄悄按住一只苍蝇的后腿呀，这些绝不是一个美男子应有的教养。所以皮克先生非常生气，他探头往作业上看，又恰好看见5+3=9，于是他火冒三丈，一伸手狠狠揪住儿子的耳朵，大声喊：5+3=9吗？你怎么给我算的？小皮克的耳朵给拉得老长，老皮克只好松开手去揪另外一只。你倒说说看，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小皮克不知道自己这时候看上去已经完全像一头小毛驴，只是觉得很疼，哎呦哎呦哼着说：5+1=6，再+1=7，再+1=8，那再+1=9啦。皮克先生生气极了，他大声地喊叫说：再+1=10呢。他一边叫一边狠狠给了小皮克一记大耳光。小皮克不知道自己怎么会一下子仰面朝天躺到地板上，就看着爸爸发起呆来。简直是个笨蛋，你的手指头是干什么用的？站起来好好瞧着。皮克先生伸出一只手张开5指，这是几？
3: 是5。
2: 对了，再瞧。皮克先生又伸出另外一只手竖起3个指头，这是几？
3: 是3。
2: 现在再数一数。皮克先生把2只手并到一起，一共是几？
3: 1、2、
2: 三四五六七八，一共是八，五加三等于八，这就对了嘛。皮克先生得意地说，你看这办法多灵，要好好的跟你爸爸学。好，接着算吧。底下的演算顺利多了，老皮克神气活现地背着手踱来踱去，踱了一会儿，他走进桌子，探了探头一看，不料又看见一个十一加五等于十八。老皮克勃然大怒，随手又是一个大耳光，第二次把儿子送到地板上去了。
3: 我的手指头不够用，
2: 儿子小声辩解着。你起来给我好好瞧着。皮克先生怒气冲冲地喊，一屁股坐到椅子上，脱下皮鞋和袜子，把两只大脚丫子举到桌子上。他又拼命伸长胳膊，将两只手摆在大脚丫子的两旁。多少加多少来着？
3: 十一加五。
2: 你从左往右数，先数十一个，再数五个，然后数数总共几个。
3: 小皮克走上来，点着爸爸的手指头和脚趾头，仔细数了一遍，回答说，十一加五等于十六，
2: 这就对了。
3: 老皮克长吁了一口气说，
2: 笨蛋，你怎么就想不出这个办法来？你长的脑袋是干什么用的？
3: 为了演算方便，皮克先生把儿子的袜子前头剪掉了一条，让脚趾头能整整齐齐露出来。随后他把自己的两只袜子也剪了，心想，
2: 这回再上街买个菜什么的，可就比原先方便多了。哈，没想到我一下子就冒出这么好的主意来，我得申请专利，再把专利权卖给环球袜子公司。对，就这么办。
3: 过了不久，全城的繁华街道和十字路口都出现了醒目的大广告牌。皮克先生震惊科技界一大发明，双十牌算术袜子，誉满全球，款式新颖，经久耐用。老皮克很严肃地对小皮克说，
2: 现在我不光是个美男子。

0: 狗为什么会要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为什么？为什么？
2: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

么蜜蜂要把蜂巢做成六边形？答案一，因为蜜蜂觉得六边形好看。答案二，因为正六边形蜂巢密合度最高，所需材料最少。答案三，因为蜜蜂有六条腿，所以只能做六边形。小朋友们，到底哪个答案对呢？蜜蜂为什么不把蜂巢做成八角形、圆形、三角形，而是做成六边形呢？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如果蜂巢呈圆形或八角形，就会出现空巢；如果是三角形或四角形，面积会减小。而这种可容纳高达上万只蜜蜂居住的正六边形蜂巢，密合度最高，所需材料最少，可使用的空间最大。蜂巢的构造非常精巧，由无数个大小相同的正六边形房孔组成，每个房孔都被其他房孔包围，两个房孔之间隔一堵蜡制的墙。小朋友们，现在你们知道答案了吧？还有，房孔的底是由三个完全相同的菱形组成。有人测量过菱形的角度，两个钝角都是109度，而两个锐角都是70度。令人叫绝的是，世界上所有

0: 起，我的弟弟是个小宝宝，他不会刷牙，也不会擦鼻涕，他还很会制造垃圾，常常乱丢食物。他喜欢对人吐舌头，很没有礼貌。他每次都玩得全身脏兮兮的，他只会说不和叫爸爸。他每天很早起床，还总是吵醒我。他常常弄坏我心爱的玩具，我快要发狂了，希望他尽快走开。他却露出了可爱的微笑，还拉扯我的头发。当他两眼直直看着我时，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虽然他常常让我感到生气和难过，但他依然是我最棒最棒的弟弟。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五集，小皮克上学。老皮克把小皮克送到学校去了，小皮克一走进教室就引起了骚动。一个男孩喊：哎呦，咱们班的新生原来是个小老头。孩子们一哄而上，将小皮克团团围住。啊，他有胡子，那么多，那么长，瞧瞧他脸上满是皱纹，丑死了。脑袋倒挺漂亮，像个大电灯泡，嘿嘿。大伙儿七嘴八舌的乱叫一通，小皮克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等大伙喊完了，他小声说：我不丑，我爸说我跟

0: 他一样是美男子。大伙轰的一声笑起来，有几个孩子都笑得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一个高个子的男孩说，一个高个子男孩跳上桌子，把手指头塞进嘴里吹了声口哨，嘿，都来看吧，我们这儿来了个美男子。班里乱得一塌糊涂，几个男孩挤到小皮克身边动手动脚。高个子男孩从桌上跳下来，直冲上去，照着小皮克的光头顶啪地打了一巴掌。不许打他，威利斯。一个金发的小姑娘跑上来说，别看威利斯个子那么高，那小姑娘一说她马上就老实了。认识一下吧，那小姑娘笑眯眯向小皮克伸出一只手，我叫珍妮。
1: 我叫皮克。
0: 小皮克跟她握握手。老师安排皮克和珍妮同桌，上课的时候珍妮老是偷偷地看她这位新朋友。下了课，珍妮说，
1: 说真的皮克，我觉得我说了你不会生气吧。
0: 小皮克说，当然不会。珍妮说，
1: 我觉得你确实不怎么好看，一般的说，像咱们这么小是不应该有胡子的。我们家的米娅有胡子，可它是一只小山羊。还有你的鼻头也太圆了，老爷爷才长着这样的鼻子。
0: 小皮克用手把自己的鼻头使劲捏了两下，然后问珍妮，
2: 你看这样子是不是好一点？
0: 珍妮又惊又喜呀，原来是能变的。小皮克得意地说，
2: 当然，胡子也是我爸爸一根根插上去的，要是你不喜欢我可以拔下来。
0: 珍妮问，我能碰一下你的脸吗？
2: 小皮克说，当然。
0: 珍妮用一根手指头轻轻地在小皮克的脑门上按了一下，
3: 脑门上一条很深的皱纹在中间断开。
0: 他又按了几下，那条皱纹完全不见了。
2: 啊，真好，珍妮叫起来。
0: 他再也安静不下来了，他一双灵巧的小手在小皮克的脸上忙碌着。不一会儿，班里的小姑娘都跑来帮忙，铅笔、削笔刀、头发卡子全派上了用场。他们还将小皮克的胡子小心地一根根拔下来，安到他的光头顶上。他们本来就应该长在这个地方的，珍妮解释说。威利斯一开始在教室后头看着，拼命吹口哨，后来他敌不过好奇心，也挤上来看。这么一看，他不由得啊了一声，满脸是嫉妒的神色。
1: 他真变成了个美男子，这是怎么回事呀？
0: 放学时，班里的同学都有爱地跟小皮克喊再见，小珍妮还笑眯眯地亲了一下他的脸蛋。小皮克觉得这一天真是他最快活的一天，可是他没想到这一天还有个最不快活的晚上。老皮克正坐在屋子里照镜子，看见一个他不认识的男孩子闯进来。老皮克没好气地说，
1: 第一，你应该先敲一下门，第二，小皮克上学去了还没回来，我可不允许别的孩子。
2: 那个男孩子喊，爸爸。
1: 这一声可把老皮克吓坏了，他口吃地说，你是皮克？
2: 对呀，爸爸。
1: 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样子？你的胡子呢？
2: 拔掉了。
0: 那个没良心的小子说，
2: 珍妮说不好看，说小山羊才长胡子，大伙都说我那样子活像个老头子。
1: 什么？
0: 老皮克气得发昏，
1: 我经受过78轮比赛的考验，是堂堂正正的天下第一美男子，你跟我一丝一毫都不差，怎么会像老头子？倒是你现在这鬼样子，活像大街上的

小流氓，给祖宗丢脸哟。老皮克喊个没完，越喊越气，最后跳起来把小皮克按在床上狠狠地揍了一顿。打完了，老皮克坐下来叹气，叹完了气，他振作起精神，把小皮克安顿在小椅子上，给他恢复本来的面貌。他从下午忙到天黑，又从天黑忙到第二天黎明。可怜的老皮克累得精疲力竭，但是他没有白费力气。小皮克上学去的时候又变得和老皮克一模一样了，就连走路的姿势也是按他教的那样，弓着腰，将双手背在身后，一步一点头，跟老母鸡啄米似的。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我爸爸收。
1: 爸爸，你好。
2: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

0: 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六集，大结局。小皮克到了学校，大伙都呆住了，想不到过了一夜，他又变成个小老头子。女孩子们都有点泄气，小珍妮就更不用说，她眼泪汪汪地看着小皮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有威利斯显得十分高兴，他说，哈，这才叫美男子呢。小皮克躲在教室里不敢出去，就是这样他也得不到安宁。外班许多淘气的男生跑到这儿来，从窗户向里张望，吵吵嚷嚷，还吹口哨。老师只好亲自出去对他们说，回去吧，不要看了。小皮克虽然长得像个凶巴巴的老头子，可是他的心很善良，你们这样做他会难过的。幸亏老皮克没在这儿，不然他不跟这位老师拼命才怪呢。珍妮他们知道小皮克还为昨天的事儿挨了一顿揍后，都十分后悔，谁也不敢再轻举妄动了。哪知小皮克宁可再挨100顿揍，也绝不肯当老头子。这么着，孩子们又热心地忙碌起来。老皮克当然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变成个不孝之子。当晚他狠狠教训了小皮克一顿之后，又熬了一个通宵，把儿子变成美男子。打这天起，老皮克就同那群孩子展开了拉锯战。情况大抵是，每天一清早，小皮克像是跟他爸爸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背着手，弓着腰，迈着慢腾腾的四方步走向学校。可是晚上放学，他又变成一个活蹦乱跳的普通男孩，使得老皮克又生气又伤心。老皮克实在不明白，他们干嘛一定要把美男子变成丑八怪。至于结局嘛，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老皮克有一回喝醉了，又在公园的树林里碰到那群仙女。仙女给了老皮克一种药，老皮克把药给小皮克吃下去，小皮克的圆头鼻就变得非常结实，再也休想捏得动，胡子也变得极牢，用老虎钳子都拔不下来，皱纹再也按不平，光头自然也永远像个电灯泡。另一种说法刚好相反，小珍妮他们得到了这种药，他们先把小皮克收拾得漂漂亮亮，然后给他吃下了药，让他的爸爸再也没法把他变成一个可笑的老头子。小朋友们，你更喜欢哪种结局呢？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之前贤成跟大家在聊到香港乐坛的歌曲的时候，绕不开一个作词人黄伟文。不管是古早的经典歌曲，还会唱歌的人，却在香港最负盛名的红磡体育馆召开了演唱会。这一开，还是连开会唱歌的人，却在香港最负盛名的红磡体育馆召开了演唱会。这一开，还是连开六场，场场爆满。这场演唱会或者说是音乐派对，就是2012年黄伟文亲自挑选的60余首自作词歌曲，并邀请了40多位香港知名歌手演唱了他的作品展。其实喜爱港乐的朋友很难不知晓他，许许多多耳熟能详的粤语金曲歌词都是出自他手，梅艳芳的《芳华绝代》，陈奕迅的《葡萄成熟时》，单车浮夸，杨千嬅的可惜我是水瓶座，野孩子咬唇。1969年出生的黄伟文，25岁开始成为职业填词人，出道30余年，共计产出1400余首歌词。已经50多岁的他，仍然保持着1年40余首的产出速度。他创作歌词量多，质量高，且题材广阔，笔法新颖。在1995年的时候，黄伟文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高光时刻。95年为李慧敏填词《你没有好结果》，黄伟文介绍这首歌是他人生的亿万之曲。

其实提到黄伟文，有两个歌手就绕不开，那就是杨千嬅和陈奕迅。一个是多年的好友杨千嬅，杨千嬅的第一张专辑《狼来了》中就有歌词由黄伟文作词，比如说《爱恋中也有自我》。也正是因为频繁的合作，两个人渐渐成了很密的好友。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在歌词中更体现得淋漓尽致。可惜我是水瓶座，野孩子，勇，咬唇，最好的债等一系列大热单曲，在杨千嬅出演的电影里也是不计身价的串客，助力好友事业步步高升。这份偏心更是在于为千嬅填词时，是以自己的笔力入骨入肉书写千嬅的内心。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其实黄伟文和杨千嬅之间也有一些嫌隙，但是最后还是携手合作。这首《最好的债》就是两人再度合作的作品。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香港乐坛的顶尖作曲人黄伟文。黄伟文曾说，在完成葡萄成熟时浮夸之后，隐隐约约觉得自己或许完成了一些自己再也无法超越的东西，而这两首歌都收录在了陈奕迅05年发行的粤语专辑《U87》当中。

其实黄伟文创作了不少主题相当叛逆的歌曲，有描写婚外情的《无人之境》，有赫赫有名的《病态三部曲》，防不胜防，打回原形，描写了三段神经式的爱情。这些颇受争议的歌曲都交由 Eason 来演绎。

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最佳损友》，据说是因为黄伟文跟杨千嬅之间闹矛盾的时候，黄伟文写了这首歌曲向杨千嬅表达自己的心意，因此也有不少人戏称陈奕迅是黄伟文的外置发声器。

声调起伏相似的字眼，这个过程就仿若古典建筑的榫卯结构。能工巧匠将两块形状各异却恰到好处的弓箭严丝合缝地拼接在一起。创作对于黄文文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在一次采访中他这样说，有时我在街上遇到广东歌的乐迷，他会过来告诉我，他说你的作品能帮助到我，这件事能帮助到我很重要。其实我想说，我要多谢你们才对，因为你们赋予了我职业生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你们让我知道过去的数十年我来到这个世界是在做什么的。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故事爷爷的奇遇第四集。你们都知道，故事爷爷的小房子是紧挨着幼儿园的，这么哇啦哇啦一喊，把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喊醒了。一个小朋友坐起来，揉揉眼睛说：呀，什么东西哇哇叫？他穿上鞋跑出去看，回来告诉大伙儿：不好啦，大灰狼、狐狸什么的都跑到故事爷爷屋子里去了，把故事爷爷推来推去，还要咬故事爷爷。大伙儿一听，都从床上跳起来：走啊，快去救故事爷爷呀。大家连鞋也顾不上穿，光着脚丫子就跑出去了。他们把故事爷爷的小房子团团围住，这时候正好大灰狼冲着故事爷爷吼叫：以后不准你再讲故事，再讲我就把你的脖子咬断。小朋友们生气了，他们把门推开，齐声喊：我们要听故事。窗户也呼啦一下子给推开了，许多小朋友冲着屋子里喊：我们要听故事。围住小房子的所有小朋友都喊：我们要听故事。这声音可真大，震得玻璃都哗啦哗啦响。大灰狼的脸吓得雪白，赶快冲出房门，没命地逃走了。大老鼠钻进洞，乌鸦飞出窗户，狐狸跑得最快，就是这样，屁股还被小朋友们踢了好几脚。小朋友们想出一个好办法，他们在幼儿园大屋子里挂了一个铃铛，用细绳一直拉到故事爷爷的小屋子里。他们告诉故事爷爷，要是以后他们再来捣乱，爷爷就拉三下铃铛，我们就来帮爷爷。可是以后大灰狼、狐狸他们再也没敢来，铃铛也就派上别的用场了。每逢故事爷爷写好一个新故事，他就笑呵呵地拉一下细绳，幼儿园的小朋友听见铃铛当啷一声响，就都搬着自己的小板凳跑来听故事。

0: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一集，皮克先生想要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儿子。从前在外国，有一个人叫皮克，这个皮克特别聪明，也特别漂亮。一天，他在报上看到要选拔美男子的消息，简直高兴极了。他扔下报纸，跳起来说：我长得这么漂亮，准能得第一，我得赶快去报名。皮克真的去了，而且经过七八十轮的比赛，他压倒了所有的对手，获得天下第一美男子的称号。大报小报在一个早晨都登出皮克的巨幅照片，有头像，有半身的，还有全身的。
1: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二集，深夜的仙女。

0: 有一天晚上，皮克先生在酒馆里喝醉了，他想回家去睡觉，可是他的两条腿不听话，这一条腿对那一条腿说，平常这老头子让咱们怎么着，咱们就得怎么着，今天他喝醉了，咱们俩可以随便逛逛了，你说呢？那条腿说，我看这主意不错，走。可那两条腿的主意又不完全一样，一个说东边热闹，应该朝东走，一个说西边幽静，应该往西去。这么一来，皮克先生就被他们带着歪歪扭扭的胡转悠一气，到了半夜时分，转悠到一个大公园里去了。皮克先生看见眼前有个大酒缸，他就举起一条胳膊，拼命地挥舞着说，
1: 不不不行，这么多酒，我可喝不完。
0: 他用力太猛，身体一摇晃，扑通一声一头栽进酒缸。冰凉的酒一进，他突然清醒了，赶紧爬上来。他揉揉眼睛，仔细看了看，说，原来不是酒缸，是个大湖，这是什么地方啊？哦，是公园，我跑到公园里干什么来了？他拧拧衣服上的水，想回家去，刚转身，猛然听见树林里传来银铃般的笑声。他借着明亮的月光看看表，嘟哝说，到这个时候，公园里怎么还会有人？女孩子们就更不敢来，这肯定是仙女。皮克先生蹑手蹑脚地走向树林，树林里果真有一群仙女，一群非常美丽的仙女。她们趁着夜深人静跑到公园里来玩耍。仙女们都穿着薄纱长裙，走起来轻飘飘的。每个仙女手里都提着一只漂亮的花篮。她们在林子里的一片草地上互相追逐着，嘻嘻哈哈地笑。皮克先生看呆了，看了一会儿，他忽然想起来，他还没娶妻子。没娶妻子是因为他不肯，他怕妻子给他生一个不像他的儿子。要是娶个仙女呢，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皮克先生听过一个故事，说是一群仙女变成白天鹅，飞到一个大湖边，在岸上脱去羽毛，跳进湖里洗澡。一个王子跑到湖边，抓起最美丽的天鹅那件雨衣，别的仙女都变作天鹅飞走了，只剩下那个最美丽的仙女飞不成，于是跟王子结婚了。要是她也……皮克先生一秒钟也不耽搁，一溜烟跑回湖边去。很可惜，他像个长跑运动员似的，围着大湖跑了一圈，也没发现一根羽毛。也许这些仙女并不是变成天鹅飞来的。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悄悄溜进树林。这时候，仙女们又玩起了新花样。一个仙女笑嘻嘻地说，草地上没有蝴蝶，还像什么春天呢？他打开花篮，取出一块雪白的面团似的东西，揪一下点儿，用手指灵巧地捻成一个个薄片儿。他一撒手，薄片忽然扇动起来，变成一只只白色的大蝴蝶飞到空中。不一会儿，草地上就翩翩飞舞着许多白色的凤蝶。另一个仙女说，树林里没有小鸟，还像什么春天呢？她打开花篮，从里边拿出一块金黄色的面团，揪下一些，团成小球球，往地上一撒，那些小球球还没落到地面，就展开一双双翅膀飞起来。它们都落到树枝上，蹦来蹦去，还滴溜溜滴溜溜唱着好听的歌。别的仙女也都打开自己的花篮，拿出五颜六色的面团来， 有的捏小鸟，有的捏花朵，把草地点缀得更美丽。这时一个仙女叫道，你们忘了最重要的啦，要是草地上没有孩子游戏，还像什么春天呢？皮克先生正躲在一棵大树后看得出神，听到孩子两个字，猛地想起自己的大事儿，他腾地跳出来大声说，各位小姐。他刚冒出这么一句，仙女们就吓得齐声尖叫，四散奔逃。皮克先生喊道，你们别跑，我有要紧的事儿。是这样的，如果你们当中哪一位愿意……底下的话他不必再说了，因为这群仙女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树林里只剩下皮克先生一个人，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起，我的弟弟是个小宝宝，他不会刷牙，也不会擦鼻涕，他还很会制造垃圾，常常乱丢食物。他喜欢对人吐舌头，很没有礼貌。他每次都玩得全身脏兮兮的，他只会说不和叫爸爸。他每天很早起床，还总是吵醒我。他常常弄坏我心爱的玩具，我快要发狂了，希望他尽快走开，他却露出了可爱的微笑，还拉扯我的头发。当他两眼直直看着我时，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虽然他常常让我感到生气和难过，但他依然是我最棒最棒的弟弟。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三集，还是有了小皮克。

杰克先生很快又兴高采烈起来，因为他忽然发现脚下扔着一只花篮，这显然是一个惊慌失措的仙女忘在这里的。皮克先生蹲下去，用一根指头戳了戳花篮里头面团似的东西，原来这是橡皮泥。他记得自己什么时候也玩过这种东西，用它捏小鸭子什么的，可是那小鸭子不会嘎嘎地叫，也不会走路。仙女的橡皮泥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既然用它能捏成会飞会叫的小鸟，当然也能捏成会走路会说话的孩子。他们刚刚也说了嘛，娶仙女为的什么？不就是为生一个儿子吗？再说谁能保证仙女生的儿子就准能跟我一模一样？哈，这回好了，我要亲自动手捏出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丝毫不差的儿子来。皮克先生提起花篮，哈哈笑着回了家。第二天早晨，皮克先生精神焕发，他提来花篮，准备好工具，就面对着镜子忙碌起来，一丝一毫都不差。说起来很容易，你倒试试看。皮克先生首先必须数清自己的胡子，还得弄清他们的分布情况。数完胡子，他又数着眉毛，数完眉毛又数头发。头发很淘气，都躲在他的后脑勺上，他必须在身后再立一面镜子才成。幸亏数目不算大，总共才13根，所以很快就数清了。可是还有眼角和脑门上的小道道呢，也必须一条一条地数清楚。皮克先生一点儿也不嫌麻烦，他一直兴冲冲地在那儿忙碌着，忘了口渴，也忘了饥饿。到了掌灯时分，皮克先生终于完成了他的杰作。由于橡皮泥不够，小皮克比他的尺寸小了点儿，这是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除此之外，简直没得说。小皮克惟妙惟肖，跟他一丝一毫也不差。在皮克先生完成自己杰作的过程中，小皮克一直不大老实。刚捏好了面孔，那小家伙就挤眉弄眼；安上胡子，小家伙就用力吹，吹得胡子朝天。

翘起来，他自己开心的咯咯笑。一开始这很让皮克先生高兴，他自言自语地说，仙女就是仙女，连橡皮泥都这么神奇。到后来，在皮克先生给儿子安上一条胳膊的时候，那小家伙竟然嬉皮笑脸地伸过手来摸他圆圆的红鼻头，这可让皮克先生有些发愁了。他一边向后躲闪，一边心中暗想，这可不像我，我敢赌10公升啤酒，这一点儿都不像我，我什么时候摸过人家的鼻子呀？等到最后完成了，皮克先生对摆放在小椅子上的儿子说，好了，现在你可以试着活动一下了。没等他说完，小皮克就一下子蹦起来，毫不犹豫地跳上椅子，又从椅子爬到桌子上。他推动桌面上的半导体收音机，快活地喊，大汽车开啦，滴滴。这可把皮克先生吓坏了，我的天哪，他睁大了双眼说，他完全像一只猴子，再说他怎么管那叫汽车，看样子他精神不大正常。皮克先生这么一想，心里十分忧虑，这个儿子跟他长得一模一样，连头发胡子的根数都相同，却那么愚蠢无知浅薄。他愤怒地挥舞着两个拳头说，这样不行，他必须跟我一样有教养，一样聪明，他必须接受我的严格训练，要是他胆敢违背我，我就要给他点颜色看。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操作。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总有一首歌与爱有关，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游鸿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小虎队的《爱》，也是由陈大力和李子恒作词，陈大力作曲，发行于1991年8月1日，收录于小虎队发行的第5张同名公益专辑《爱》当中，也是该专辑的主打歌曲。

接下来这首歌同样名为爱，来自于莫文蔚。与爱有关的歌希望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也顺便把爱带给朋友们。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永远保持爱与被爱，做一朵可爱的有爱的盛开的小花。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跪下来了，
1: 不是跪了、啊、对，
0: 那个是演出之后还是
1: 没有？还有那个时候大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3: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之前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近几年新的港乐，有不断的新人和新的优秀歌曲出现，那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推荐一些优秀的歌曲。
2: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3: 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刘映婷的《狂人日记》，依然是小柯作词，王双俊编曲，这两位经常给陈奕迅作词作曲。这首《狂人日记》堪称刘映婷最佳的作品之一，歌词内容跟陈奕迅的告别婆娑同个题材，讨论生命意义，无论有没有轮回无常因果，当下的人生其实才是最为重要的。

说到近年来好的粤语作品，一定少不了《星之科学》，依然是黄伟文作词。分手之后还要承受对方的 PUA， 这首歌告诉你不。黄伟文在歌词当中用身体神经器官、神明论和概率论去科学解释失恋的缘由，最后的歌词也教你道理，无法阻他变心，仍有胸襟永不泄气。

继续回来，林家谦也是近年来香港新生代的顶梁柱之一，他会作词作曲，非常有才华的一个歌手，大家可能听过他的《一人之境》，今天跟大家安利的是他的另外一首歌《时光倒流》，一句话。如果你喜欢身边的朋友，告不告白呢？这一直是现实影视剧中会出现的问题，如果有把握当然是告白啊，如果没有把握又想拼搏一下，结果就会出现歌词中所说的告白之后像时光倒流这一句话前继续做朋友，只可惜表白后你的表情很荒谬，未来该如何面对彼此呢？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些年那些优秀的新港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卢汉廷的《一季欧》。卢汉廷拿过韩国妈妈颁奖礼的亚洲新人奖，除去其他因素不说，卢汉廷确实挺会挑歌的，走的都是快歌路线，但这首歌你能听到很多细节的一些调整，喜欢快歌的朋友一起来听一下。

之前在短视频平台火过的一首英文歌 How Many Time， 它的粤语原版就是这首《反对无效》，来自于张天赋演唱。歌词中说到，外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既浪漫又坚决的一首歌。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歌手 H.A 近年来一直在创作歌曲，这首 City Pop 旋律以80年代日本的 City Pop 做基调，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玩的侠盗猎车，游戏里的角色在落日之下开着车在海边飞驰，复古风味浓郁。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些年那些优秀的新港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蔚蓝的《带走你的垃圾》，同样是黄伟文作词。从前的黄伟文会说，留我做个垃圾，常留恋于你家，从沉溺中结疤再发芽。现在的黄伟文会说，带走伤害，带走你的爱，我很骄傲，我不叫乞丐。

加爱的这首歌《金草莓》来自于歌手陈柏宇，陈柏宇用了新的唱法去演唱黄维文借金草莓输出的人生哲理，歌曲处理得刚刚好。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年我们听过的经典影视剧歌曲，来自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

这首歌发行于07年的7月3日，最早收录在2007年7月25日发行的《快乐男生》合集13当中，后收录在陈楚生07年11月4日发行的个人专辑《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当中。

歌曲来自周华健的《刀剑如梦》，也是由周华健、詹德茂填词，周华健谱曲，蔡朝华编曲。该曲是1994年3月播出的由马景涛、叶童主演的武侠剧《倚天屠龙记》第23集到64集的片头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的《诀别诗》，也是由林文炫作词，胡彦斌编曲。歌曲于2007年1月10日推出，是大型古装电视剧《少年杨家将》的主题曲。对于制作《少年杨家将》的原声带，自然也是毫不马虎。为了保证原声大碟的音乐品质，唱片公司专门为电视剧量身定做了多首歌曲来进行比较和

好听的影视剧经典歌曲真的是非常多，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增加着，有时间可以追追剧，可以看一看曾经的经典影视剧集。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

0: 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4: 说中国诗歌绕不过一个人家，谁呀？李白，李太白。那是我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号称诗仙呢。所谓的浪漫主义呀，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和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来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所以呢，诗人们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李白的诗篇就是如此啊，他的诗雄奇飘逸，艺术成就极高。他讴歌咱们祖国壮丽的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完美统一啊。说的是大唐开元18年，当时的李太白呀，才多大？30岁，而立之年呢，终于来到了心往已久的长安，而且呢，在长安遇到了当时的一位文坛大拿，谁呀？担任太子宾客的贺知章。贺知章当时多大了？70多岁了。一看面前这位小朋友气宇轩昂，十分喜欢呐。哎呀，太白呀，你有什么诗作没有啊？有啊。李白呢就拿出了自己写的一个诗稿递给老人家。贺知章拿过来一看，题目是蜀道难。哦，蜀道难，也难怪呀，你这是从蜀道进长安的，蜀道自古就很艰险呐。好好好，老夫来读一读。这贺知章一看这首诗，一虚兮，威虎高哉，蜀道之难，难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而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伯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河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闷声立井仰斜息，以手扶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谗言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

出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今儿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戈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左手获匪亲，化为狼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抹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哎呀，贺知章老头子一口气读完，啪把腿一拍，噌，70多岁，蹦了3米多高啊！幸亏上面有屋顶子呀，否则的话，老头子蹦天上去。哎呦，这一把拉住李白，说了4个字：“你不是人呐！”李白一听，怎么骂人呢？哎呦，你误会了，误会啦！老夫说你不是人，你简直是个谪仙人。什么谪仙人呢？就是从天上谪贬下来的神仙。老头就问：“莫非你是太白星经也？你是不是太白金星下凡呢？”别忘了，太白金星也姓李呀，李长庚嘛。你叫李太白，你说一说。你们俩有没有关系？哎呦，李白说：“我和他哪有什么关系？不不，我看你们俩有关系，不然你怎么能够写出这么好的诗啊？啊，你除了写诗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爱好啊？”李白说：“有啊，我除了写诗之外，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爱喝酒啊，爱什么？爱喝酒啊！”哎呀，我去，贺知章更高兴了。怎么可算找到知音了？感情贺知章啊，那也是个酒鬼呀、啊。当然了，后来杜甫不是做了一首《饮中八仙歌》吗？就收录了当时8位大酒鬼，这第一位就是贺知章啊。杜甫《饮中八仙歌》上说："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喝多了就爱潜水，跑到井底下睡觉去了。不那意思，就喝多了骑马呀，就像乘船似的，摇摇晃晃，摇摇晃晃，东一下子一不小心从马上栽了下来，正好在这马旁边呢有眼井，这老头子东一下子一头就钻井里去了。井里那水那么深那么凉，没有把老头子给激醒，你说得喝多少吧？人家呼呼的在井水底下睡着了，夸张写法嘛。饮中八仙里面还有李白呢，李白更厉害。李白斗酒诗100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太白喝起酒来呀，天王老子都拉不住。您想想，今天这两位大酒鬼见面能好得了吗？你别看贺知章70了，喝起酒来不服老啊。一把拉住李太白走，怎么的？咱找一酒店呢，咱喝酒去。就把李白呢拽到酒馆去了。到那一坐呀，这小酒杯太小了，不过瘾，换大碗。酒壶不带劲，换酒坛子。两个人是一杯接一杯，一碗接一碗，是杯杯尽，碗碗干。从中午喝到定惊天，旁边的空坛子都堆成了山。就这样仍然不算完，贺知章一招手把小二唤。再上美酒五大坛，小二不干了，怎么呢？两位先生，我们这地方啊，店小利薄，你们俩半天把我们酒店的一年的酒都喝完了，您看是不是先把这个酒钱付一付啊？那意思别喝醉了，喝醉了谁也不给钱呢。嗨，那能欠你的钱吗？说着，贺知章往怀里一伸手。怎么傻眼了？怎么傻眼了呢？
你

给老夫换酒来。这金龟是什么呢？金龟呀，是高级官员的身份证，没这个皇宫进不去。在唐朝开始的时候啊，是官员悬挂玉带，哎，挂着是金鲤鱼。为什么挂金鲤呀？因为大唐朝皇姓姓李呀，所以挂金鲤。那么后来改了，改挂金龟了。为什么改挂金龟了呢？那不是中间有个武则天出现了吗？武则天是改唐为周啊，你李唐啊靠边站，该我武周朝了。那武周朝挂什么？武就是玄武啊，玄武是什么呢？你看玄武这个图像啊，有的说是一条蛇缠着一只乌龟，有的干脆呀，主图像就是一只乌龟，所以。你这给我挂金龟，就把这鲤鱼呀、啊、换金龟了。高级官员都得挂这个，到皇宫检查有没有，有进去啊？你属于合法的，没有审查你不能进。嗨，贺知章说话了，这进不进的那是明天的事儿，今天先换了酒，款待我这小朋友再说。这就是著名的金龟换酒典故的来历。这一对诗人呢，初次相逢就结成了忘年之交，这份真情啊，感动了李白一生啊。当他得知贺知章去世之后，是摆上美酒，泪如涌泉，作诗追忆呀、啊，说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向见，呼我谪仙人，西号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襟。狂客归四明，山阴道士迎。赤赐镜湖水，为君抬照容。人往鱼骨宅，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梦，凄然伤我。情，所以啊，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我们今天的人是不是应该多跟古人学学，在生活当中少些琢磨计较，多些真心性情。在晚唐时期呀，有一位诗人叫张祜，他写过一首非常有名的公词，在当时啊流传极广。什么叫公词呢？这公词啊，就是以宫中的事情为题材而创作出来的诗歌。内容啊，大多是抒发一些被长期幽禁在宫中的那些宫女们的哀怨，这就叫做公词。张祜写的是一首五言绝句啊。说故国三千里，深宫20年，一生何满子，双泪落君前。这首诗啊，通俗易懂，头两句描述了在宫中做宫女们的处境，远离故乡几千里，一入深宫就是20年呐，大好的青春全浪费在深宫里了，又得不到皇帝的宠幸，这人呢就白白的消耗时光。那最后两句呢，就抒发了他们心中的痛苦啊。什么叫一生何满子呢？据说这个何满子啊，他是个人名，乃是沧州的一名有名的歌手，在当时啊，拥有大量的粉丝啊。唱歌唱得特别好，大家都很喜爱，但可惜这位最后犯事儿了，被判处了死刑。据说他临行前满怀悲伤唱了一首曲子，哎呦，唱的呀，观看他掉脑袋的这些老百姓是无不落泪呀。有那些懂曲谱的，立时就把这个曲子呀给记下来了，叫什么名呢？就拿河蛮。

子这个人的名来命这首曲子，就叫做《河蛮子》。大诗人白居易不是也写过一首诗叫《河蛮子》吗？就说明了这种情况。他的诗是这么说的：世传蛮子是人名，临旧行时曲始成，一曲四词各八叠，从头便是断长生啊。你听听这河蛮子，从一开始起调那就是断肠之声，多悲切的。一弹奏起来，人马上啊就会热泪盈眶，悲从中来啊。那么张祜在这首宫词里头就引用了河蛮子这首曲子，那可见呢这首曲子在当时早已经流传入宫了，在大内后宫宫女们都会唱啊。宫女们为什么唱这悲伤的歌曲呢？因为他们的心情啊就是悲伤的，所以呢这才有一声河蛮子双泪落君前呢，就在皇帝面前掉了眼泪了。张祜这首诗由于情真意切又非常的明白，大家是都能理解，所以很快的也流传开来了，传来传去也传进后宫了。宫女们拿到手里一读这首诗啊，哎呀，怎么跟自己遭遇那么的契合呀，所以宫女们呢一个个都很动情，都很伤感，觉得这首诗啊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于是这首诗在宫中是更为流行了。据说呀有一年唐武宗患了重病了，人一患病心情就不好啊，这病老是不好，这心情就腻歪的慌。那怎么办呢？为了给自己排解郁闷，那就找一位会唱曲的后宫佳丽吧。那后宫嫔妃当中谁最善于唱歌呢？唐武宗一琢磨，哎，想起一个人呢，这是个才人，因为他姓孟，所以叫孟才人。这个孟才人呢，他不但是容貌长得好，而且精通音律啊，笙管笛箫是无一不精无一不晓啊，唱起歌来也是婉转动听，所以唐武宗啊很喜欢这个孟才人。那这一次就把孟才人叫到自己病榻前，一见孟才人，这唐武宗啊悲从中来呀。怎么呢？哎，孟才人呐，看来啊朕这个身体是好不了了，估计不久就龙御宾天了。那你说说咱俩平常非常恩爱呀，朕死之后你说说该怎么办呢？嗯，孟才人一听这话心里头也如刀绞一般的非常的悲伤，双眼噙着泪，用手一指那包裹生的绣囊，说陛下您放心，如果陛下龙御宾天，我就用它来结束自己的性命，我也不活了，追随陛下而去呀。哎，唐武宗听到这里是长叹一声啊，也不知道这声叹息是为什么而叹的，是为自己的身体呢，还是为孟才人刚才这句话呢，还是怀疑孟才人他口不应心对自己的福焉呢？总之唐武宗叹了口气。孟才人一看，陛下呀，既然陛下爱听歌曲，今日臣妾就在此为陛下弹奏一曲吧。唐武宗躺在床上有气无力的点点头啊，应允了。就见孟才人怀抱着琵琶轻启歌喉就开始唱歌了。唱的什么歌呀？就唱的张祜的这首宫词。哎呀，孟才人呐，唱的是歌声婉转凄切，
刚一开口唱了一句

0: 在场的众人呢无不落泪，被感染了。那孟才人也是一吟双泪流啊，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生何满子。唱到一生何满子的时候，孟才人真动感情了，就觉得眼前一黑，咣当一声，孟才人连人带琵琶就摔倒在地，当时脸色煞白，满脸是泪，已然不省人事了。孟才人，孟才人。这唐武宗啊，自己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呀、啊、着急的直拍床啊，快抢救，快医治，快传御医。其实御医啊就在旁边呢，因为唐武宗病太厉害了，这御医一天几班倒，最高陪护等级，赶紧进行抢救啊，真没耽误事儿啊。但是呢抢救不成的，御医过来一看，这孟才人呢已然是气绝身亡了。得的什么病？可能是心梗，可能是猝死，总之啊人一下子没了。看来是悲伤过度，肠断而亡啊。哎呦，这个消息一传出啊，在大唐后宫这些宫女们呢、啊、一个个都想起了自己身世，再联想到孟才人，你甭管怎么地，人家还是个才人呢、啊、我们呢，我们什么都不是啊，就是个普通宫女啊。人家一个才人能够见到皇上，还唱了一声何满子，就勾起了对身世的悲痛，还给疼死了呢。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晾，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
8: 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0: 在晚唐时期呀，有位著名的诗僧叫做齐己。这齐己一生经历了唐代和五代中的三个朝代，齐己是他的法号，他本姓胡，叫做胡德生，乃是潭州益阳人，就现在的湖南宁乡人。当时啊，就出生在潭州益阳大围山同庆寺这里的一个佃户家庭，那家境啊是非常贫寒。小小年纪，也就6岁多，就跟其他佃户家庭的孩子一样，给这寺庙里放牛。但是呢，齐己是非常好学的一个孩子，他是一边放牛一边读书，到后来读书破万卷，那就下笔如有神了，就开始学着作诗。没钱买纸买笔呀，怎么办呢？就经常的用竹枝在牛背上写诗。 说学写诗文有什么用处呢？齐己呀，跟当时很多的年轻人一样，希望读好书，学写诗文，然后参加科举，进入仕途，这样一来改变自己贫穷的家境。所以齐己年轻的时候热心于功名仕进，是一位颇有雄心抱负的少年。但是唐末朝政黑暗呢，你一个小小的苦孩子怎么能够考得上科举呢？所以齐己呢也参加过几次科举，但都失利了，不为他人所赏识。齐己啊心灰意冷，心中颇有怀才不遇之感呢。他认为自己是有才华的，那为什么得不到别人赏识呢？希望自己啊能够独占鳌头，能够施展才华，实现自己远大抱负。但是造化弄人呢，人生不得意十有八九啊，你总也考不上科举。时间一长了，对齐己的打击也越来越重。那这个时候啊，齐己的诗已经闻名了，很多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叫胡德生的人，写诗写得好，语句出自天人呐。这个时候啊，同庆寺的和尚们一看，就过来劝这胡德生，说：“德生啊，你这诗写得那么好，家又那么贫寒，你想着走什么仕途啊？那不是咱们这些人走的，很艰难呐。你看，你也不是没试过，试过这么多年，不什么也没得着吗？不如啊，落发为僧，到寺庙里头，起码来说生活无忧了，对不对？所以这和尚们呢，为了寺庙声誉，这要是招来一个文化素质高的僧人，那能够提升同庆寺啊。所以这些和尚啊，就纷纷的劝胡德生出家为僧，一劝再劝，最后啊，胡德生对这个世界呀也心灰意冷了。再加上从小就给寺庙放牛，天天的晨钟暮鼓，听着僧人们诵经念佛，他对佛教有了亲近感。最后一组

要么，人家说的也对，何必在世上瞎折腾呢？干脆落发为僧。经人指引，就拜了荆南宗教领袖仰山大师慧寂为师父。仰山慧寂，那还了得呀！知道中国佛教史的，了解中国禅宗史的，那对仰山慧寂那太熟悉了。我们知道啊，中国禅宗有五宗七家之说呀，这五宗当中就有一个维仰宗，维仰宗的创始人之一就是仰山慧寂呀。胡德生拜仰山慧寂为师，那就是正宗的禅宗嫡传呢。仰山慧寂大师啊，就给他起个法名叫做奇己。那奇己出家之后更加热爱写诗了，现在也成年了，那么就经常的出外游学。云游期间曾经自号横越沙弥，他是登岳阳望洞庭，又过长安遍览终南山华山等风景名胜啊，还到过江西等地。那这段游学生活呀，就丰富了奇己的写作素材，他的很多佳作那都是在外游历时写的。单说这一年，奇己还在外游历的时候，逢到冬天了，哎呦，天降大雪，一场大雪下下来，奇己早晨起来打开自己的房门，往外这么一看呢，顿时被眼前一片雪景给吸引住了。此时雪已经停了，奇己突然间听到啊，前面有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唤声音，他抬头一看，哟，就见不远处啊，有几只报春的腊梅，引来了报春鸟围着他唱歌呢。哎呀，奇己一看这雪景，这美景太美了，顿时就被当时的景色给迷住了。他马上回身到了房间里，铺纸研墨提笔，就写下了一首诗，名曰《藻梅》。这诗是这么写的：万木欲动舌，孤根暖独回，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风地幽香出，秦葵素燕来，明年如映绿，先发望春台。就说呀，外木在冬天是禁不住严寒的，冻得一个个的呀都快摧折了，但唯有梅花汲取地下的暖气，是生机独回呀。皑皑的白雪笼罩着山村乡野，昨夜数枝梅花是七雪傲霜绽开，微风这么一吹呀，梅香四溢，别有一番情味，素雅芳洁的姿态令禽鸟惊愧。如果说明年梅花还能够按时绽放，那就希望它能开在众人爱赏的春台。你看最后两句，明年如映绿，先发望春台，这个一语双关呢。望春台呀，指的是京城。我们说了，奇己早年呢，曾经热心于功名仕进，颇有雄心抱负，但是呢，科举失利，不为他人所赏识，所以呢，有怀才不遇之感。他不然怎么会有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呢？就是这种心境的写照。那他处于山村野外，只有风啊禽啊作伴，但是呢犹自孤根独暖，这就颇有孤芳自赏的那么一点意味了。又因为他内怀幽香外承素艳，所以呢他不甘于前村深雪寂寞无主的境遇，而是满怀希望啊，希望他年应时而发，在望春台上独占鳌头，
此意充满着

自信的。所以先发望春台实际上是诗人渴望到京城施展才华，独占鳌头，实现自己远大抱负的自信宣言。写完这首诗，齐己呀觉得写得不错，把这首诗啊就保存下来了。后来呢又回到了袁州仰山。那齐己知道啊，这个地方住着一位大诗人，此人姓郑，名古，字守愚呀，乃是唐僖宗时代的进士，官拜都官郎中，所以人称郑都官。又因为这个郑古啊写过一首鹧鸪诗，哎呦写得好，大家都知道，所以呢人又送他个外号叫郑鹧鸪，和当时的徐唐、张桥等这些诗人呢合称方林诗哲呀，被当时著名的诗人诗论家司空图誉为一代风骚主啊。后来呢就隐居仰山，齐己跟这位郑鸪关系莫逆，把这郑鸪啊就当成自己诗文的一个老师了，经常的写诗来见郑鸪，让郑鸪啊给自己指点指点。这一次啊又来了，说我最近呢写了一批诗您看看。哦，郑鸪说你最喜欢哪首啊，最得意哪首啊，啊最得意的是这一首早梅诗你看看。好好好，待老夫拜读。说着呀，郑鸪就拿过这首诗这么一读，好诗好诗啊。不过他一说不过，齐己赶紧的往前凑了凑啊，先生不过什么，你看这诗中有一联啊，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啊。是先生，这句有什么问题吗？郑鸪啊手捻虚然说，树枝非早也，不若一枝则佳。怎么呢，你干嘛树枝开呀，树枝开它就不叫早了，对不对，就没有那个独占鳌头之感了，你不如说一枝开，这一下子诗就活了。哎呦，齐己一听啊，您说的太对了，赶紧的振衣膜拜，跪地上磕头啊。这故事一传出去，大家都说呀，这郑鸪是齐己的一字诗，又叫一字之诗。唐朝的时候，濠梁有位学士叫南楚才。濠梁是哪呢，就现在的安徽凤阳。那古人讲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有一次这南楚才就去颍州游历。颍州是哪呢，就是现在的安徽阜阳。到了颍州结识了很多朋友啊。甚至由于南楚才一表人才，学识又高，居然得到了颍州刺史的青睐呀。那时间一长了，颍州刺史啊爱慕南楚才的仪表风范，就向南楚才提亲，说我有个女儿想把她许给你做妻子。哎呦，这一下子呀南楚才心动了，他知道这颍州刺史的女儿貌若天仙，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啊，那是个才女啊，现在刺史要把她许配给我，那心能不动吗？这心一激动，脑袋一热，就把这门亲事啊给应下了。可有一劫，怎么呢，他就没有告诉颍州刺史其实他在濠梁老家呀已然有了妻子了。这个南楚才呀也是喜新忘旧啊，为了颍州刺史的女儿竟然忘记了和结发妻子的情谊，把这门亲事啊给答应了。答应下来亲事之后，派身边的家仆去回濠梁老家取我的亲书来。

我想这位呀，已经无意再回濠梁老家了，但怎么给结发妻子交代呢？他写了封信，让这回家娶亲疏之人呢，把这封信就捎给自己的妻子。他的妻子是个大才女呀，姓薛，叫薛媛。那薛媛也是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啊。他就派人把一封信捎给薛媛，告诉妻子说：“我呀，一时半会儿我回不了家，我得往青城山呢跑一趟，干嘛呢？求道去。再往衡山跑一趟，干嘛呢？求佛去。反正是啊，我现在对佛道我很感兴趣，对那些仕途功名啊，已然不感兴趣了。所以呢。”我要走高山访僧道啊，估计一年半载呀，我回不了家。你呢，就不要担心我了。这封信派人送回家去，送到了自己妻子薛媛手里。薛媛打开这封信，这么前后一阅读，又听这个家仆要把老爷所爱的琴书捎走。哦，这薛媛呢，心里头。多多少少的已然知道了丈夫的心意了，明白了，他外面肯定有人了，那怎么办呢？要搁一般的妇女，一哭二闹三上吊，我就是不允许，或者说呢，我干脆呀，委曲求全，因为在那个年代嘛，男人三妻四妾的，这也是社会所允许的，也不犯法。作为一个家庭妇女，遇到这事儿了，那也无能为力，很多女性就忍了。那作为薛媛这个才女，第一，她既不想闹，第二呢，她又不想忍，那怎么办？薛媛呢，看完信后没说别的，把自己梳妆台上的镜子擦了擦，哎，擦干净喽，然后拿过来笔纸。对着镜子就描绘出了自己的肖像，然后呢，又写了四首诗，把这诗连同肖像叠好喽，放在信封里，让家人呢捎回去。这是我给我丈夫的回信。那家人带着回信，又带着南楚才让捎的琴书，再次返回颍州。交给南楚才了。南楚才收到妻子的信，打开这么一看，里面是一张画像，画的是惟妙惟肖啊！一看这画像，就如同妻子正站在自己面前似的，心里有愧呀。那么再看这四首诗，其中有一首啊，叫《写真寄夫》，这首诗是这么写的。欲下丹青笔，千年饱经寒。已经眼所没，渐觉鬓凋残。泪眼描江意，愁肠写初难。恐君魂忘却，始展画图看。就说我收到你的来信呐。我对你特别的思念呐，我想自己画一幅肖像吧，但提起笔来，正要作画，我犹豫了，我不知道该怎么画呀。还是啊，千年宝镜照照我的容颜吧，我比着宝镜画一画吧。可是啊，这一拈宝镜，哎呀，望到镜中的我。带来一股寒意呀、啊！为什么照镜子会有寒意？是镜子本身是铜的，是铁的，它那冰凉的镜体给人一种寒呢？还是诗人我心境的寒呢？你自己去品味吧。反正是我一照镜子，我寒了。哎呀，我怎么这样啊？青春逝去呀、啊！看到镜中的我，玉容憔悴，

0: 连鬓发都有一些稀疏了，但还得给你画呀。可画是画，描绘我思念你的泪眼非常容易，你能看出来，但是要写出我此时此刻担心你思念你的惆怅，那是何等的困难。我为什么给你作画呀？我怕夫君你把我全然忘记了，所以呢画我这一幅画像赠给你，希望夫君能时常的打开这张画像来看看，心里头给我一寸地方吧。哎呦，就这首诗写的呀，把人物的神态动作心理活动刻画的淋漓尽致啊，尤其是最后一句点出了薛元写这首诗的目的，用了一个恐字，我恐怕用一个魂字，你全然一恐一魂，是准确地描绘出了诗人微妙的感情活动啊。薛元已然觉察丈夫有外遇了，但是这位聪明的女性却在诗中避免了做正面的肯定，而用了估量猜测的口吻，这就不至于伤害丈夫的自尊心，而且呢给丈夫留下回心转意的余地。果然呢，看完这首诗，南楚才垮，就如同啊当头浇着一瓢凉水似的，把自己彻底的浇醒了。再看看夫人的画像，哎呀，就觉得惭愧万分的。这些年为了自己的学业，那夫人在家寒心。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风，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心，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古巨基的音乐代表作。提起古巨基，我

我们第一个想起的是渣男何书桓和那首唱断气的情歌王，但其实听广东歌的人都知道，古巨基也是名副其实的港乐中生代当中一颗闪亮的明星，他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被低估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一起来分享他的音乐代表作。1997年，他发行了首张国语唱片《忘了时间的钟》，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这张专辑给人的感觉非常的清新，虽然古巨基的声音中还带有一些不成熟的青涩，但是主打歌《忘了时间的钟》仍然是他的作品中可圈可点的上等佳作。这张专辑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也展现了古巨基的独特音乐才华。

0: 你说。
1: 2001年，古巨基在火遍中国大江南北的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中饰演何书桓一角，被大众所熟知。那这部电视剧当中的插曲和片尾曲有一首《好想好想》，也是由古巨基来演唱。歌曲的感情非常细腻，也非常贴切地与电视剧的主题融合到了一起。

2003年古巨基发行了专辑《游戏机》，专辑当中有一首主打歌叫做《爱神》，这首歌歌词充满了对爱情的深刻反思和自我怀疑，表达了对爱情的无尽渴望和对神明的祈求。这首歌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对情感的深刻理解。歌曲发行之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当中的重要作品。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林夕作词的歌曲叫做《必杀技》。作为专辑的主打歌，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古巨基作为游戏迷的身份，他将必杀技这一游戏术语引入歌曲当中，象征着在爱情中的绝招和绝技。 这张专辑不仅获得了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的歌曲大奖，也标志着古巨基在乐坛的地位得到了重新定位。这首歌的歌词深刻描绘了爱情当中的复杂情感，不仅展示了它的假音功力，也因为其流行度和高的点播率成为了当时的热门歌曲，也被视为古巨基在乐坛的概念鼻祖，标志着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新尝试和突破。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古巨基。2004年发行了专辑《大熊》，专辑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爱与诚》。音乐风格是流行，歌曲的语言是粤语，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与日本漫画家尾原一骑和永安巧的同名漫画《爱与诚》有关。林夕借助这部漫画创作了关于诚实恋爱的故事，歌词描述了一对已经没有感情的情侣却强撑着继续恋爱的痛苦处境。这首歌曲在音乐界也获得了多项奖项。

0: 2009年，古巨基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男生女生对唱的歌曲，叫做《男左女右》，由古巨基和关淑怡演唱，以男女生在恋爱当中的思维差异为主题，通过轻快的旋律和两人一唱一和的这种表达。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0: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古巨基的音乐代表作。古巨基和梁静茹合唱了一首歌，叫做《还是好朋友》，由林夕作词，黄韵玲作曲。歌词表达了对于过去情感的释怀和对友情的珍视。歌词当中提到，相爱这一场可能是为了能拥有一个好朋友，强调了友情比爱情更为长久和珍贵。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深情，适合在朋友聚会或情感交流时来演唱。

0: 在古巨基2010年发行的专辑《时代》当中，有一首歌常常被戏称为《沧海遗珠》，直到2024年在生生不息大湾区季的舞台上首次演唱，才重新受到关注。这首歌叫做《钻石败犬》，创作背景与当时社会上常用钻石来形容成功单身男性的现象有关。古巨基希望通过这首歌为女性发声，鼓励她们在逆境中重生，赋予她们败犬终将蜕变为钻石的希望与慰藉。这首歌不仅鼓励了女性独立自主的生活态度，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和思考大龄未婚女性的生活状态和心理需求。
1: 我怕你对爱已经绝望，无谓无求期待返天国，圣诞节你却困于家居中发疯，熬至无汤。你哄骗你已满足现状，浮浮沉沉成熟似。

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是古巨基和梁咏琪合唱的《许愿》，这首歌展现了两位歌手对于感情细腻而真挚的表达。女生温柔地回忆着记忆中的美好，表达对过去的感激，男生则询问着现在谁在陪伴，分享着喜悦和悲伤，传递出深深的思念。歌曲通过寄送卡片的方式寄托了对远方亲人的思念和祝福，卡片上的话和留言象征着对彼此的深深思念。这首歌除了作为流行歌曲，还因为公益而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意义。比如在《春天妈妈》董巧玛的故事中，她成为了母爱的力量象征，用来为患病的孩子祈愿和筹集善款。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古巨基和梁咏琪一起演绎的《许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卡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卡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琼瑶剧的那些经典歌曲。琼瑶是有名的言情小说家，因为创作的那些经典歌词也火出圈了。他的作品以细腻的情感描绘、曲折的情节架构和浪漫的氛围营造而著称。他的文字仿佛是有一种魔力，能够深深地触动读者的内心，让他们沉浸在他所编织的爱情世界当中。如今火花燃尽，翩然归去。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是1975年琼瑶为当时的电影《在水一方》谱写的同名主题歌。1980年邓丽君演唱了这首歌，并将其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从此《在水一方》红透了大江南北。1988年琼瑶推出《在水一方》的电视剧版本，歌曲改由李碧华演唱，作为电视剧的插曲出现。在这之后呢，也被众多的歌手翻唱过很多次。在水一方的灵感是来源于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曲调没有使用中国古代的传统五音，为作品增添了一分神秘的异域色彩，也更好地体现了

1987年，琼瑶剧《庭院深深》推出，同名主题曲作词是琼瑶，作曲是刚泽斌，原唱是江淑娜。这首歌曲以温婉动人的旋律和深情动人的歌词，抒发了人们对于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歌词中所表现的情感，既是对于过去的回忆，也是对于未来的期盼。

1986年的电视剧《几度夕阳红》有一首同名的歌曲，也是由琼瑶来作词。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感慨，表达了时光流逝、聚散无常的情感。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有着深刻的情感表达，也在文化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它是琼瑶首部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作品，1986年在台湾首播之后反响巨大，也使主演秦汉和刘雪华的人气飙升。剧中讲述的是女主角孟竹与何慕天的爱情故事，因为家庭反对没有能够走到一起，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遗憾。这首《几度夕阳红》由歌手潘越云演唱。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绅装饰，
6: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7: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8: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9: 换妈妈，
10: 跟你说了多少遍，就是不听话。
9: 我再也不要你当我妈妈啦，我要换个妈妈。
10: 好啊，那你去呀，你问问人家要不要你。
9: 去就去。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10: 好呀，让我抱抱你吧。
9: 渣渣的不能当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10: 好呀，到我的背上来吧。
9: 啊，这个妈妈太高了，不能做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10: 好呀好呀。
9: 啊，这妈妈嗓门好大呀，不能做我的妈妈。天快黑了，我好想我的妈妈呀。妈妈你在哪？
10: 宝贝，妈妈在这儿。
9: 你才是我最好的妈妈。
10: 妈妈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哦。
9: 妈妈，我爱你。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5: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抢到你丑不丑，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OK， 时间是早间的7:36，各位朋友们，周末结束了，玩得开心吗？
1: 还行吧，
0: 还行啊，
1: 对的。
0: 狼牙山没有一天停歇的哦。
1: 没错，虽然说这个雨啊，它不讲武德，
0: 但是
1: 说下就下，但是还是很给面子了，对。而且到晚上，就算说实话，在那样的氛围当中，你分不清是雨水、汗水，然后还是欢笑声，
0: 还是水枪的水，
1: 还是蹦迪声，对吧？还是水枪，
0: 无所谓，
1: 无所谓的。对，大家既然选择了去这样的这个狼牙山东门夜市，感受这种热闹的氛围，其实多半也不在乎，
0: 对
1: 对吧？
0: 嗨就完事儿，
1: 挺好，挺好，挺好的。就是也预祝啊，我们的这个狼牙山东门的活动，因为它只持续整个暑假嘛，这是这个周末带来的是第四届安徽文旅消费季的这样的一个主场活动，在咱们滁州，这个也希望我们后续的活动啊越来越好，好吧啊？当然也感谢我们大家的支持。那天好像来了不少外地的
0: 朋友
1: ，对吧啊？
0: 很多人，
1: 然后当各地文旅也都拿出了自己的这个看家本领来进行了一个展示。
0: 这次活动就力度就大了啊！它真是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清新。第一波的时候，你还请了很多一些网红小姐姐，对吧？人家跳舞啊，唱歌，
1: 是的，
0: 还有好多明星。然后这次呢，是我们这个专门还是好像是省台还来人了，我记得。
1: 对的，对的，对的，是的啊。
0: 然后呢，下一波从这个八月份开始呢，估计滁州市各个县市区的轮番的节目将会再次上演，
1: 没错，有点像去年是也是这样子，
0: 对吧？嗨多少时间？一直嗨到8月30号。
1: 对，然后我印象当中，去年好像也是因为很多的这个朋友啊，这个强烈要求又延期的，
0: 对吧？
1: 所以这个一切都
0: 今年主动延期了，
1: 对，主动就对了，就是这暑假嘛，你好歹给我们算到满，对吧？你不能按照高中孩子上学的时间就来决定暑假。我昨天因为这两天陆陆续续去拿这个中考的录取通知书了
0: 哦，原来是这样。
1: 然后8月14号左右的时间就要进入军训了，
0: 对。
1: 然后呢，军训结束之后，基本上也可能也就各把两天喘息的时间，
0: 没有时间了。
1: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也才听说，就是马上上高三的孩子啊，下周应该就上课了。我说啊，这么早啊，真的？我说这才放多长时间？
0: 那我上那个二中那天是礼拜几来着？那天我没上节目那天是礼拜五啊，礼拜三。礼拜三路过二中门口，早高峰时间，你在做节目呢。为什么孩子们上学？
1: 那个不是上学的吧？那应该就是去拿什么的？
0: 全校服
1: 啊，
0: 全背书包。
1: 哦，那要么活动嘞？
0: 哦，
1: 给大家带孩子集体去研学嘞？
0: 军训。
1: 你像我们的象之研学，是不是和狼牙山景区深度合作？
0: 对，
1: 带来24节气的主题研学。哎，回头我们再跟大家说分享。
0: 还有这个博物馆的活动，
1: 对，
0: 叫我是小小讲解员
1: 啊，是，都很多啊。
0: 好，看一下路况信息啊，昨晚半夜10:20-11点左右。
1: 哎，我想不通，就大家的性子怎么都这么丧的？现在
0: 九子大桥有人，哎呦，这声音吵的，
1: 是干架，
0: 对，闹起来了。
1: 桥底下有什么好干的呢？小地盘
0: 是不是有夜市？有夜市，
1: 啥？
0: 有夜市。要不然这边你看支灯那盆子那就玩的之类的，
1: 就是新桥下面都有夜市了，
0: 遍地都是夜市。
1: 对，就真的是呀，我不懂啊，我是就问啊，冒昧了。就是夜市它是不存在交什么管理费，就打一枪换个地方，
0: 应该是没有吧？
1: 哦，那难怪，
0: 收钱谁去？
1: 就对，运营成本是低，但是如果说被这个统一组织起来的夜市，应该是有管理费的吧？
0: 应该是有什么垃圾清运费？
1: 对，
0: 管理费，
1: 对吧？
0: 问费用不是很多，
1: 不高，
0: 好，感谢各位听众啊！你看我们听众朋友就是厉害啊，在群里面叫安心到家清洗服务说，他自己在早上一大早发的，我今天有时间，需要有新洗油烟机、空调、洗衣机，可以联系我了。
1: 好的，收到。
0: 暂时用不到啊，兄弟。
1: 但是您太早了，这个点发的信息容易被沉底儿。
0: 对，
1: 你要么大中午头你再发一个嘞，我们就当看不见。但是我觉得他这算是便民，
0: 这样发无所谓了。
1: 对
0: 你这样发一两句话，真的，我们真的在群里面已经很大度。
1: 就
0: 你不是那种硬性的广告。
1: 对，真的。
0: 在此要点赞一下这个一厨的一个人才网的小编还是就转发人员。名字叫小美。
1: 哦，小美。
0: 每次我们这个发什么二维码之后，他就进群，
1: 我知道，他都进，
0: 等发一个这个招聘的一个二维码，
1: 对，
0: 昨天进群了。
1: 你真尽职尽责，
0: 这好事好事啊！昨天进群了，我说这个可能我要阿姨啊，欢迎小伟，可能过会儿会有一些这个广告会发出来。他说啊，我这次真是想报名的。我说等一会儿，你不是机器人吗？
1: 对，我们一直以为他就是工作号机器的。
0: 你怎么是一个真人？你会说话了？我再次这个隔空啊， 表示致敬啊、哎！你们真不容易，真的。
1: 你们不容易，我们有的时候是理解的，只要不是太过分，我们基本上不那个的。
0: 可以的。
1: 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我在有一些社区群，还有我刚才那个红包、抢红包是干嘛的、就是卖这个手工这个什么饺子什么包。
0: 有。
1: 然后也有这样的人，然后人家就非常的不高兴，人家说每次都是进来就什么话不讲，等谈一个这个。
0: 对。
1: 就是我觉得啊，就如果你进了别人的群，就尽可能尊重这个群的群主。
0: 哎，没错。
1: 哎，就行了。我们其实 OK， 好吧啊。
0: 啊，有听众问我们说，不是这新能源车主还带钥匙吗？他
1: 想起来。可带可不带，对，
0: 他掉了，
1: 对，
0: 你知道吧？
1: 或者就是有的人他是习惯性带钥匙的，他不一定就是说他非要用什么蓝牙啊什么的，对吧？这个可以理解啊。
0: 而且有些这个新能源车呢，不一定跟这个稍微品质高一点的话，就价格不一样。
1: 对，有可能他就是得有钥匙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来，这个看一下大瓷娃，我的乖是这样子的，
0: 怎么了？什么？
1: 姐，二中是零散的，高三是自愿的去自习。
0: 哦，
1: 你被绑架你就眨眨眼，
0: 你小孩都是自愿的
1: 哦，要上个两周休一会儿。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就是不强求。但是呢，比如说像我这样子，我又不愿意要小孩在家，因为在家的话管不了他，他可能就玩 iPad 玩手机之类的、我家又那么近、我就给小孩丢进去了、你看还省了补课费，学校老师还帮看着，多好。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要给二中的老师点赞，对吧？人家牺牲了自己的时间啊，还不收你费用。
0: 小朋友说不要、
1: 小朋友说妈妈。
0: 你确定后面那个是妈而不是别的一些字吗？
1: 妈。他不敢吧，
0: 应该、
1: 挺好，那是挺好，就自愿的是吧？
0: 对、很自愿、
1: 那像我这种不自愿的，我也自愿。对，真是。
0: 来，阳明路和石梁路路口红绿灯不亮，请各位车辆注意慢行，注意安全。
1: 哦，
0: 感谢秋风落叶啊。
1: OK， 收到。
0: 然后另外呢，有听众发了还有一些信息，我看一下、
1: 来说这个拥堵的、
0: 这个
1: 张恒，
0: 你先
1: 说。从宁快通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

0: 还是交通要道，还不止修这一段，明湖公园往前一段也在修。
1: 对，一个这个喷雾车，一个是挖掘机正在施工，好吧，这样觉得只有就一股道可以通行了啊。这个很容易，出城方向啊，楚林快速通道过了滁州大道，就是从刚进楚林快松，这个非常拥堵，严重拥堵，建议各位能绕一下。
0: 这个问一下，这个是修什么的？
1: 不要问，就是修路，下水管道。
0: 又这又下水啊？
1: 不知道啊。
0: 天哪！
1: 软件开发车有一个，
0: 我的乖，你看这乱的。好的好的，
1: 来赶紧绕行一下，楚林快速通道已经进不去了，各位，今天早不是演习啊？
0: 对对对，
1: 能绕一下，怎么绕呢？
0: 对啊，怎么还能怎么绕呢？
1: 高速，
0: 你有点
1: 对。如果要去乌一的，走红五路走。
0: 嗯，
1: 那绕一遍了。去南京的，走红五路走，好吧？对，抓紧时间绕一下。
0: 好的，好的，
1: 这个信息来的有点稍微的及时啊。对啊，就这个地方
0: 注意安全吧。你这个封的，其实说实话，它还封了两股道的，对吧？哦，那个应急道不讲了，
1: 应急道就是基本没了。
0: 对，就
1: 电动车都不好走了，
0: 现在就只剩一股道，对吧？确实不好走。
1: 抓紧时间绕一下。
0: 哎呦，
1: 对，去乌一上班可能会稍微晚一点吧。
0: 对。
1: 来，小奔奔是什么地方？我看一下你的视频，让我的脖子有点歪。
2: 这边担子不知道什么情况。
1: OK， 现在目前已经堵在担子了。
0: 嗯，
2: 堵在这边一动不动的。
1: 我发给你啊，修路啊。
2: 尤其往前面过了红。
1: 好，希望你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这个不行，无法通行啊。个人建议抓紧时间绕行一下。
0: 是没招了啊。
2: 尤其往前面过了红绿灯，更是一动不动的。
1: 你双向四五车道，最后变成一车道了。怎么走？好吧。
0: 对。
1: 快跑，小奔奔！
0: 这样我们隔十分钟我们就播一遍，隔十分钟就播一遍，能救一个是一个。
1: 楚林快速通道不能走了。
0: 对，楚林快速通道你绕啊。对，
1: 有，滁州往定远方向，在大柳街道事故有点严重，人躺在地上占据整个车道。6:50发的消息，到现在目前不知道有没有解除掉。
0: 哦，
1: 滁州往定远方向，大柳街道。
0: 是。
1: 昨天是猪笼草莓园吧？晚上。两车迎头相撞，事故现场比较的烈，讲不好，
0: 车速不慢是不是啊？
1: 告诉我说小板凳搬好了，等月姐。
0: 来，他今天是到单位早了。说到早，这个点都已经到单位了，你亏了。
1: 他早了，他不进去，他
0: 对，我知道。那，
1: 车停门口就行了。
0: 对。
1: 上两周休一会儿是吧？
0: 是啊，真好。那这学校安排的真好，就高三生可以自主的过去自习。
1: 对，
0: 你看教室里面有老师看堂，完了之后还有空调，在家。都这怪爽的，这我要参加。
1: 像我当年谈恋爱的时候，巴不得学校开学。
0: 哦，
1: 哎呦，暑假寒假是我最难熬的时间。
0: 小帅跟小美分开了几天之后，浑身难受，
1: 连电话都没有。
0: 就是啊，那个时代真是的，
1: 只能通过小灵通发短信。
0: 你看现在要有学生有手机或者拿父母手机，有微信啊，有 QQ 啊什么的，其实联系还是
1: 能解一下相思之苦。
0: 但是那个时代确实，你说写信吧又不至于，打电话吧也不行。
1: 主要是那个时候什么？情况你知道吗？就那个时候啊，就想他。
0: 你想的不只是他吧？老婆想的是
1: 对吧？
0: 他们
1: 徐良那个是不是不他还有他这个叫名字呢？徐良我记得。
0: 我知道徐良。
1: 那个小伙子火了跟你说。
0: 哪个小伙？徐良啊，
1: 就那个伴舞那个小伙。
0: 我知道啊，那个伴舞可以的。就什么他什么歌
1: 啊？就叫他，我的天哪，真就这个名字啊！
0: 他，
1: 别说这听着怪魔性，
0: 找看，搞不好能找到啊！他，好吧啊！好，那这个时间我们来说一下我们1054的进群方式啊！我们欢迎哪怕五湖四海的车友加入到我们1054的大家庭，因为不重要，你只要听1054，你觉得这个平台不错啊！
1: 对，
0: 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同时，你看我们的1054的合作客户们总是把大家放在心尖尖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信达典当啊，汽车、房产、黄金，拿到信达典当。去抵押和质押，把钱带出来救急，
1: 这真是帮你救个急的兄弟们。
0: 帮你渡过难关的，或者说资金过桥的，等等等等。另外呢，他还有一个增值服务，就是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里面输入信达珠宝，百万款的黄金啊、珠宝啊、银饰啊、金饰等等等等，你自个儿去搜。
1: 没错。
0: 然后欢迎大家到金店、银店去比价，那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对啊。
0: 就你直接搜搜看，然后。添加客服微信就行了。
1: 好吧，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咨询。
0: 1311-5503-2111。
1: 爆炸信息来了。
0: 啊。

0: 快速通道与滁州大道交口两车事故，两车碰擦，占据了两股道，现在堵上加堵，是撞一块了吧？你看，
1: 哦，这辆车擦一块了，这车什么、啊、那么帅？
0: 叫蓝图，
1: 蓝图哦，蓝图梦想家
0: 蓝图与奥迪，还是电广的奥迪，两个相擦，
1: 没过这个车了吧？是这个贵了是吧？
0: 相擦，好吧，
1: 哦，
0: 抓紧时间绕一下，现在跑掉了各位，
1: 而且这两个车啊都是。宽的，宽的，
0: 抓紧时间，请抓紧时间跑。
1: 好的，好的。
0: 处理快速通道，有人说一小时起步堵的，
1: 我的妈！
0: 抓紧时间，这不是演习。
1: 来，赶紧抽离啊！刚刚那首歌不叫他，什么玩意儿？叫抽离，你重绕。
0: 那是找到了
1: 啊！抽离不是这个，
0: 是这个。
1: 好多车友说了，名字叫抽离。
0: 抽离，真是
1: 这，哎，这才是，哎呦我的天，
0: 就不能唱一声就他觉得他不行吗？一点不怎么会抽离呢？
1: 来，希望大家赶紧抽离我们的滁宁快通啊！
0: 快跑快跑，各位，抓紧时间，现在目前呢这不是演习，好吧？这不是演习，抓紧时间能绕一下。
1: 起步一小时我都够到。
0: 快速通道在滁州大道交叉口往南京方向出城，现在目前是修路，又有事故，堵车已经封掉了，警察来都搞不定。
1: 是的，
0: 你不能让挖掘机走啊，对吧？所以抓紧时间绕一下啊，好吧，来说一下啊，这两天进群的车友也比较不少啊。
1: 对，
0: 礼拜三我们准备带听众去看蜘蛛侠啊，不对，对，蜘蛛侠四，
1: 叫五了吧？
0: 四，崭新之日。
1: 哦，
0: 如果你真是算上老版本的话，那就应该十了。
1: 那没得算，因为它有衍生的，对吧？
0: 有需要的话可以想观影的话，我们这是29.9送饮料。
1: 哎，
0: 这个一个非常大的，
1: 还是蛮优惠的
0: 啊。苏宁广场影城，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1: 是，感谢文小刀啊，这歌叫抽离，抽离，抽离。
0: 啊，抽一下。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全市12家银行经营携手政企合作，在37个银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3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楚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

0: 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耶、yeah! ！一路畅通，路堵心不堵。来，树林快速通道堵车严重啊！有些听众呢说啊，怎么回事呢？对你，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那才了解到，我们还是要说一下。
1: 是的，
0: 树林快速通道，担子过去。
1: 就往乌衣方向
0: 啊，横向是滁州大道那边，
1: 对，
0: 往前走呢是占据了基本上只有一股道可以通行，修路，
1: 修路，
0: 第二路口两个车交通事故，
1: 而且还怪大的车
0: 碰擦，
1: 对，碰擦就占了两股道。哎、嗯，是的，你们懂的。
0: 可乐说的瘫痪了，
1: 对，是瘫痪了啊。
0: 对，走不掉
1: 了。这个宝马的堂弟，那就宝驴、
0: 宝骏、
1: 宝骏啊。说快通往南京方向滁州大道路口，然后他发了语音，然后说还有第二关，快逃！
0: 连电动车都走不掉。
1: 他好可爱，
0: 来抓紧时间，
1: 听听他的语音啊。
0: 就是不，等会儿先去啊。
1: 嗯、
0: 从滁州大道准备走的，
1: 对，
0: 你也走不掉了。
1: 是的，
0: 因为这个横向全堵着了。道路去跟麻将牌一样了。
1: 嗯，哎，
0: 进行啊，班长。
1: 嗯，对对对。
0: 啊，他在这儿。哎，不是，他没有语音。
1: 啊、哦，没有语音，看差了。啊、嗯，宝马堂弟讲的就是这个路口。
0: 来来来，这个前面有一个。
1: 哎呀，
0: 还在擦擦擦，我来给你关掉。嗯，来听一下我们这位听众的语音啊。
2: 我刚刚才过来，这个地方都堵死了喽。
0: 好吧，专业些。他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你横向你滁州大道的。东西上也走不掉了、
1: 哦、对，你这不仅仅是南北方向的了，因为
0: 抓紧时间绕行，有听众有绕行方要看一下啊。
1: 那
0: 来各位啊，听众听一下啊，
1: 嗯，
0: 绕路的可以走滁州大道，然后啊，他滁州大道上不去，走明湖大道，从法华村这边可以走避开
1: 拥
0: 堵
1: 路
0: 段，
1: 这是方案一、方案二，
0: 滁州快速道往南京方向。
1: 这个对，宛湖碧图，宛头碧湖云溪，
0: 嗯，
1: 小区后面修路，
0: 那也在修路是吧？
1: 意思就是你绕过去，他也在修，跟安宁路交叉口有股直行道，他也在修，
0: 对的，
1: 你们商量好一起修的。
0: 那要
1: 三修，
0: 这货的人，
1: 我的乖，
0: 还好是三修，
1: 对，
0: 不是双修，好吧，抓紧时间。绕
1: 、哎、我的天哪，
0: 电动车都走不了。
1: 然后你看啊，我们的依维柯处理每日往返、孤塘红绿灯往乌衣方向拥堵起步20分钟，这两台车还在纠结呢啊，看到了
0: 龙兴路滁州快速通道对去这个地方。嗯，
1: 哎呦，你看这乱
0: 卡死了，
1: 天哪
0: 啊，这个滁州大道的各位车不要走了。
1: 对，因为它是东西南北方向的都不好走了。
0: 如果你准备走滁州大道的话，建议各位您走是朗诗大桥走一下，好吧。
1: 对，那还行。嗯，
0: 哇，唱擦擦擦，这个女生好像是万月哦。
1: 没有吧，我声音没有她那么嫩。哎，人家毕竟是少女，我是少女她妈。
0: 你来嫩一下是不是？
1: 哦，有甜又好听。哎，
0: 好了，别
1: 算了吧。
0: 感觉被生活这个掐住了咽喉、
1: 你还讲呢？昨天阔别了一年多两年时间没喝酒，然后昨天喝了一瓶半的啤酒，喝得我晕晕倒倒。
0: 各位啊，万月喝酒了啊，开壶了啊。